0: 根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中南路到环城西路路段啊，出现了拥堵，也会随时临时的封控来疏导车流。
1: 很多我们车主朋友最关心的一个绕行路线，我们再说一说。每次演唱会我们都会在这边强调一下。那么这次呢，管控期间，如果是迎宾路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建议你可以走一下北二环线根塔西路绕道，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主，你可以绕行西二环友谊路，避开管制的核心区，基本就不会堵车了。
0: 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啊，大家记牢了。活动期间呢，交警会根据实时车流安保情况，动态的来调整管控措施，可能会临时的疏导限流封路，所有行人和车辆也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跟着交通标志走。
1: 另外呢，住在场馆周边的居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啊，管制期间部分的小区出入口它是临时会做一个封闭，所以大伙儿需要提前摸清小区的备用出入口，出门回家提前规划好一个路线。如果说你这个车子因为违停被拖移了，也不用着急啊，工作日我们前往驻京交管大队开发区中队窗口就可以办理取车手续，但是还是不要违停，到时候很麻烦啊。
0: 没错，更多的实时路况大家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广播、诸暨警方官方平台和西视眼 APP 等等来实时的刷新周边的路况、管制解封信息，多留意错峰出行更顺畅。
1: 总体来说呢，这次管制的核心就避开核心的一个路段，认准指定的停车场提前绕行。想去看 Ella 演唱会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方式，绿色出行更为方便，避免耽误入场。
0: 当然了，没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啊，路过这片区域也记得提前绕道。如果是去那边办事啊，走动什么的，避免拥堵啊。屏幕这个融媒直播间，大家可以聊一聊有没有抢到演唱会的门票呢？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4: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1: 就是我们今天篮动诸暨，我们说一说我们的篮球。说篮球，我们各位诸暨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你们期待已久的第四届新市村 BA 总决赛马上就要开打了。今天我们把比赛的时间、抢票流程、还有进场的规矩、还有现场注意的事项都来讲一讲明白。
0: 先来说最关键的比赛安排，场地呢就还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一共呢是有两场正赛，分别呢是7月31号本周五和8月4号下周二啊，两天呢是各 各打一场。

0: 两场如果打完，大比分战平为1-1，那么在第二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额外的5分钟加赛，当场啊就会决出总冠军，看点也是直接拉满。
1: 重点来了，首场门票抢票的时间你们要关注一下，就今天7月29号，今天下午的3点钟，所以各位现在赶紧定一下手机闹钟，提前把那个网络调调好，手慢的话真的会无票。
0: 买票呢，只能是在大麦线上操作啊，给大家捋一遍最为简单的抢票步骤啊。先这个进入到这个比赛的预约界面啊，最好是提前的啊，在大麦当中把所有要一起观看比赛的身份信息都填写好，预填写好一个身份信息，最多呢是能加3个人。等到15点准时，然后呢点进比赛的抢票页面，选座付款，这一步是得拼手速的。
1: 这次呢，这个票价是分3档19，3档假票58块，1票38块，丙票是28块。一个账号你们注意一下，每场它最多只能买3张票，而且1张身份证只能下单一次。这里我们画一下重点，这个门票一经售出，你不能退也是不能换的，所以下单以前一定要确认好一个时间和同行的人。
0: 家长带小朋友的啊，要记好规则，1米2以下的小孩不用买票啊，但是一个大人呢只能带1个免票小朋友，没有单独座位，超过1米2的孩子就必须单独买票了，就得一人一票进场。
1: 没错，进场实打实的一个强实名，管控特别严，必须要人证订单信息，证就你的身份证，人身份证订单信息3者完全匹配，还需要做一个人脸的识别，要对不上的话一律就不让进了。那如果说你是帮家人朋友代抢票的，你下单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啊，一定要看清楚，要填上那个看球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填自己的一个信息，那别人是进到那个场馆的。
0: 对，再说一下看场就是出行还有随身的物品啊，因为暨阳学院的体育馆周边停车位相对比较少，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公共出行，开车过去的朋友呢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停车。
1: 还有那个随身的东西能少带咱们就少带啊，因为现场那个储物柜数量是有限的，你有时候有些东西带不进去，有朋友想反正有储物柜，但储物柜数量有限啊，那么多人只能临时放一点小东西，那像手机钱包这类贵重物品千万自个儿拿好。此外呢，你有一大堆东西要注意是严禁带入场内的，比如说像饮料、就是酒啊、零食、雨伞、宠物、无人机、大型音箱、打火机、刀具、旗杆、冷焰火，这些全部都不能带。进场的话，他前面就会进行安检，查到的话直接没收啊。
0: 场馆里面有免费饮水的地方，渴了可以直接去接水喝。还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就是检票中途出去的话就无法二次进场了，大家提前的上好厕所，备好需要的东西再检票。
1: 在场内全程必须按照票面上一个座位号坐，你不能乱换位置啊。看球的时候呢，文明主位，也不要大声吵闹，乱扔垃圾说脏话，也不能往球场里边扔东西，也不要越过安全警戒线，输赢平常心看待。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去看球的时候，旁边那我看到那个看台上有俩人都差点是争执到要动起来了，因为就是因为那个人在那儿，其实我感觉我旁边那个人，他其实那个女同胞其实不是特别懂球，但是他一直在那儿喊，但你喊，但关键他喊的不在那个点上，然后旁边那个是懂球的，他真听不下去，他说他心脏都快抽搐了。所以说大家要稍微体谅一下别人啊，你加油，你要加到点上，你要认真看球，也不要大声吵闹，也不要说脏话啊。然后呢也要注意不要越过安全警戒线，输赢平常心看待，散场的时候跟着工作人员指引，从后排到前排两边先中间后有序离场，保持一个距离，不要扎堆拥挤啊。
0: 再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现场遇到身体不舒服或者突发情况，赶紧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安保。看完球呢也记得把自己周边的垃圾带走啊，自觉扔进垃圾桶，咱们诸暨球迷的体面全靠每一个人的自觉维护。
1: 是的，最后面唠两句啊，这一场篮球也是我们诸暨本地超热闹的篮球盛会，想亲临现场感受热烈氛围的朋友，今天下午的3点钟你们准时蹲一下大麦进行个抢票啊，闹钟可以闹好了，提前填好一个身份信息，事半功倍。我们也希望所有到场球迷都可以遵守现场的规则，文明看球，理性助威，一同展现咱们诸暨人的好风貌，开开心心看完每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

0: 的快速通道。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在路上的朋友可以听我们说一些事儿啊，接下来这件事儿将会让人无语又生气，妥妥的一个恋爱脑上头，任性违法是把交通法规完全抛在了脑后。
2: 近期呢，重庆交警是查到了一起特别离谱的醉驾案件，全程让人哭笑不得。一名女子呢跟男友吵架闹别扭，居然赌气醉酒开车追男友，结果半路是被交警拦下来。更为严重的是，她还是二次酒驾，驾照这个暂扣期间开车，也是屡教不改，问题特别严重。
1: 这事儿发生的时候是当日凌晨的3点多，当时呢，重庆的交警正在路面开展一个夜间交通整治，深夜车流很少嘛，就很多司机容易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违规驾驶，同时这也是交警严查的一个重点时段。
2: 当时呢，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经过了这个检查点，刚靠近，酒精快检仪器立刻报警了，很明显车上的司机喝酒了，民警立刻示意车辆靠边熄火，要求驾驶人下车接受进一步的酒精检测。
1: 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女司机百般推脱，死活都不肯下车配合一个检查。民警的多次严肃提醒、警示以后，她才慢悠悠下车。下车以后还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一边不停地打电话，一边说自个儿身体不舒服、生理期难受、要上厕所，各种耍赖不配合酒精的检测。
2: 但是呢，执法流程绝对不会因为耍赖就妥协。最后呢，在女性执勤人员全程陪同、全程见证的情况下，民警顺利地完成了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出来吓人啊，他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54毫克。
1: 说到这里我们带一下啊，大家应该知道醉驾的一个标准是每百毫升80毫克，然后这位女司机是每百毫升154毫克，这个数值
2: 接近两倍了啊，
1: 是他已经远远超过醉驾的标准，就严重醉酒行驶。得知结果那刻，这个女子瞬间她心态都崩了，当场呢是蹲在地上掩面痛哭，一个劲儿跟交警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2: 老话讲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民警当场严厉的批评教育，告诉他呢，你漠视交通法规，拿自己的生命、拿路上其他车主啊行人的生命当儿戏。还好呢，这次没有引发交通事故，这句对不起最终只能对不起你自己。
1: 那他到底为什么大半夜醉酒开车呢？听闻原因真的让人很无奈。事发当晚，这个女子和男朋友一块吃烧烤一块喝酒，饭后两人发生了争吵，闹了别扭。
2: 然后呢，这个男友一气之下直接打车走了，留下女友一个人。那看到男友离开，她当场情绪失控了，冲动完全忘记自己喝了酒，脑子一热直接发动车子想把这个男友追回来啊，开车。
1: 顺带我们说一句啊，真的，你说人的一辈子啊，其实我们是来体验人生的，所以千万别做那个恋爱脑，真的不值当，很不值当这样啊。然后呢，就在他赌气开车追赶路上，说这个赌气开车路上还喝了那么多酒，真的很危险啊，拿命在搏啊，这个恋爱脑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真的很不值当。然后这个时候刚好碰上交警的一个夜查，直接把他当场查获了。而核查身份信息以后呢，民警发现了更离谱的一个事儿，这根本不是他第一次酒驾。
2: 这还是屡犯啊，早在今年3月份他就因为酒驾被交警查处过一次，驾驶证就在处于暂扣的状态，根本就没恢复驾驶资格，等于说呢，他这次是驾照暂扣，再次醉驾，二次酒驾违法，属于典型的屡教不改，是要从重处罚的情形。
1: 为了固定完整的一个证据，民警随后就把他带到医院进行了抽血的复检，最后呢，就根据血液检测的一个精准结果，对他做出一个严肃的处罚，等待他就严厉的一个法律制裁。
2: 确实太不理智了啊！情侣吵架拌嘴都是小事儿，冷静之下也能解决，但是为了赌气、醉酒开车、无证驾车上路追人，拿安全和法律开玩笑，真的太糊涂了啊。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话我们真的要刻在脑子里，刻到我们的骨髓里，刻到我们的基因里。无论是一时冲动、赌气、任性，还心存侥幸，酒驾、醉驾的严重后果，普通人根本是承担不起的。
2: 尤其是已经有过酒驾记录的，更要吸取教训，遵纪守法，千万不要屡教不改，次次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啊！
1: 是的，我们听完这些离谱的赌气、醉驾事件以后，有什么感想呢？你们见过哪些因为一时冲动犯下的交通糊涂事呢？也可以来聊聊啊。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

0: 人运势冷静，绝对不要侥幸违法。
1: 没错，
0: 你看青春无悔也在说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像老师说，生命只有一次。
1: 是的，大家都说得很对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是周三，我们会迎来
1: 今天周三我们要迎来炫车宝典的环节，接下来有请金总闪亮登场。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 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4: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0: 进入我们今天选车宝典，选车宝典节目这一端，我们又迎来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骏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好，
0: 欢迎金总啊！我是主播周倩，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有空的朋友进一下我们手机柔美直播间，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微信关注诸暨新视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而且你们一定要进柔美直播间啊！不要走错了，虽然我们新视野视频号也在播，但是你最好是进入美直播间，因为待会儿金总有车主福利要送了，我们今天洗车卡又要送了，所以赶紧进一下柔美直播间啊！都再说，欢迎金总闪亮登场，金总闪亮登场了，
1: 谢谢谢谢。
0: 金总那个最近啊，虽然说是三伏天，天气很热，但是我们老是有朋友在说一个事儿就是前段时间不是三伏天之前是梅雨季嘛，然后梅雨季之后我们进入三伏天，我当时还考了大家一个问题，我说梅雨季跟三伏天如果只能选一的话，你最讨厌的是哪个？金总你选哪个？你最讨厌的？
1: 最讨厌的还是梅雨季。
0: 梅雨季啊，对。然后当时也有朋友，你最讨厌是梅雨季啊？
1: 对，但现在到三伏天感觉也很难受。
0: 是。我觉得虽然梅雨季很讨厌，但是我相比三伏天我可能更讨厌三伏天。老铁来了，收到。老铁是哪位啊？还是铁粉啊？就是改名了还是哪位啊？是哪位啊？我都那个有好多朋友的名字，都不知道是，或者在其他节目把那个灯牌养到铁粉了。我那节目来的不多，欢迎常来，
1: 欢迎大家。
0: 对，然后那个我们老是有听友车友说一个事儿啊，说是因为前段时间是梅雨季，现在三伏天，梅雨季的时候好像还没发现，一到三伏天就发现一个很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梅雨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连着下大雨嘛，暴雨的时候车子一点事儿没有，但是偏偏那个大雨停了，进入三伏天高温暴晒以后，自己的车就突然开始漏水，内饰反潮，车里边一股子霉味儿。而且那个
1: 很奇怪啊，
0: 我

0: 了解到，秦总，你们店里这个就是车子，因为是上面天窗孔堵了以后，然后进水的车辆不少，
1: 有好多。
0: 对，我上次跟你们的大总管在聊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说最近这些车主都反映同样的一个问题，说那个天窗漏水了，
1: 是的，
0: 那是发霉，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胶条坏了，就是那个排水孔被堵死了，
1: 小小的问题。
0: 是，所以为什么偏偏是雨季结束三伏天来临这个时间段集中爆发一个故障的，今天金总就会彻底来跟各位讲透这件事儿，你们可以来听一听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天窗也被什么小树枝啊或者什么东西给堵上了呢，堵上那个排水孔给堵上了，结果也发生漏水了，你也可以来吐槽。今天金总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同时呢，我们节目一开始，今天第一波抽奖也要开始了。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英斯的消息我收到了啊，收到了，欢迎各位啊。然后今天第一题，金总要给你们送车主福利了，车主朋友可以进来抽一抽有奖竞答题，待会儿把题目放在荣美直播间，新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荣美直播间先进来以后呢，抽题，抽完题目以后，等一下我们会滚动抽奖啊。听好第一题题目，很多燃油老车雨季淋雨毫无漏水问题，但是进入三伏高温暴晒后，发现车内发霉，脚垫儿反复的潮湿，无明显天窗漏水的情况，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A 天窗胶条突然老化破损， B 排水孔杂物雨季三伏高温板结堵死隐性渗水，C 车内空调漏水导致潮湿发霉， D 车身钣金密封不严。好，题目已经放在柔美直播间了， ABCD 你们可以选一选啊。奖品呢是金总送给你们来自驯马的标准洗车卡，这个洗车卡呢享受的是个会员价，所以你们不用贴钱的，直接拿这个卡直接去洗车，
1: 免费用啊。
0: 对，免费洗车啊，免费让你去体验一下驯马的一个服务。先把题目抽一抽。

0: 刚我们有群里面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一些树叶泥沙灰尘小虫子的残骸也会冲到那个天窗的排水槽里面。
1: 是的是的，
0: 就你堆积以后，悄悄堆积以后，它就发生隐性的一个堵塞了嘛。
1: 对，
0: 就那个时候像当时那个梅雨季那会儿是雨水多空气长，杂物只是泡在那个水里，还没有彻底封死一个管道，所以你车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雨季过去情况就不一样了，进度对吧？
1: 是的，对，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是，
0: 对，三伏天因为30-40度的一个高温上来以后，你太阳天天暴晒车顶以后，它原本就你排水管道可能是半堵，所以很多朋友在梅雨季的时候没感觉我天窗那个排水管被堵了，但一到三伏天就发现彻底堵死了，滴水不漏了。
1: 对，
0: 它因为就太阳一晒以后就是板结了。
1: 是的，
0: 变硬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个昨天金总对了，昨天我们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天窗的排水孔在哪儿
1: 啊？天窗的排水孔是吧？等一下我们就好好分享。
0: 对，
1: 其实天窗它是有2-4个排水孔的。
0: 有那么多个。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检查检查，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像我们楼底下很多朋友，因为天热嘛，都大家是早一点过来就停到那个树底下
1: 啊。
0: 树底下，那你一不小心万一被堵上，我原先我以前的时候有一台车就是被堵上了，结果里边漏水
1: 了，
0: 下雨了。哎呀，真是，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是让我很郁闷啊。
1: 对，
0: 所以说
1: 排水管这个出问题的很多呢。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你到时候真的一个不行。的一个小堵塞，它直接就会演变成内饰发霉、车身生锈、电路故障、模块伤坏等等一些大毛病，
1: 损失就大了。
0: 对，你修一次少则就几百起步啊，多则几千上万了。所以刚说了，金总呢今天会跟大家彻底讲清楚车顶排水孔堵塞的原因，循序渐进的危害，然后呢也会教大家自己就5分钟你可以自查的一些方法、安全疏通流程，还有平时养护的一些避坑技巧，就全程干货啊。
1: 是的。
0: 那个豆豆在说上次他同事的车好像是
1: 这中招了，
0: 是排水孔堵了，车里边全部都是水。是，这个真的真要注意啊！很多人说全景天窗夏天真没用，太阳直晒太热，但

0: 你说没用没用。对，全景天窗你买车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但你必须得有吧，
1: 大家都这样。
0: 而且要是没有全景天窗，现在一点点小天窗大家都觉得很憋屈。
1: 对 对, 对，
0: 肯定都希望买车是买全景
1: 天窗大天幕啊。
0: 我们等一下那个先过渡一下半点啊，半点之后金总就把一些干货带给大家，你们先把那个题目冲一冲。
1: 是的
0: 啊，刚刚发到荣美直播间的题目，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刚那个题目都看到了吧啊，题目说的是很多燃油老车雨季淋水毫无漏水问题，进入三伏高温暴晒以后出现车内发霉，脚垫反复尝试无明显天窗漏水的情况，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ABCD 几个答案你们可以选一选啊。 A 天窗胶条突然老化破损， B 排水孔杂物雨季淤积，三伏高温板结堵死隐性渗水， C 车内空调漏水导致潮湿发霉， D 车身钣金密封不严。大家赶紧选一下，待会儿要开奖啊，奖品是迅马的洗车卡。
1: 对，
2: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6: 给力
7: 给力喽。
6: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那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有几条提醒，目前呢有三条高速是有拥堵的。苏台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1公里，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46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9.38公里。
8: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0: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9: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8: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每周三我们的炫车宝典，炫车宝典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自于迅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1: 金爷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金总。金总，我刚刚那个我们有朋友在说，说那个天窗啊，不就是完全密封的吗？水还进得来吗？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最大的误区了啊。我们先可能要纠正一个大家的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就像金爷刚才说的一样，哎，天窗它是一个很密封的这一个空间，水绝对进不来。那如果说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车子啊，迟早还是会漏水的。
0: 嗯，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对对，因为所有的汽车天窗原厂设计的时候，它就做不到100%的密封。嗯，
0: 金总说的这是一个汽车设计的一个冷知识啊。
1: 对对，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们天窗其实它的这车身，玻璃中间它是用一圈密封胶条来密封的。这个胶条呢，

0: 它无论如何密封，它都会有很细微的那个缝隙，所以平常洗车啊、下雨啊或者跑高速啊，都会有少量的这些水啊顺着缝隙流到天窗下面的凹槽里面。那大家就会想，哎，那如果流下去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所以厂家呢也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每一台带天窗的车呢都设计了一套专属的排水系统。就那个天窗周围它有一圈凹槽，我们叫它排水的导水槽，流进来的水呢都会汇集到这个槽里，然后通过天窗四个角落的小孔流进我们车身内部的橡胶排水管，最后顺着 A 柱跟 C 柱一直流到车底，直接排到车外。所以刚才金姐说我们有几个排水孔，就是跟天窗大小有关系，有些是两个，有些是四个，但是无论如何它都必须会有前后两道排水孔，两个排水管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天窗它会负责进水，排水孔呢负责排水，它只要排水通畅，车里面就永远不会有漏水的。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家里的卫生间的地漏，那天然的天窗导水槽呢就是我们卫生室的地面，排水孔呢就是地漏口，然后排水管呢就是地下管道，地面上面有点水啊，它你平常的时候也不怕，只要地漏不堵，水就能全部排走。一旦地漏堵死了，积水排不下去，这个时候它就会漫出来，流进房间，或者说流到下面的那个我们的邻居家里。汽车天窗漏水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绝大多数的那个我们车的天窗啊，尤其是全景天窗，都会配有四个排水孔，前后左右各一个。然后普通小天窗呢，一般只有前面两个。这些排水孔的那个孔径特别小，基本上都跟一个吸管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对，前面两个孔的管道呢，顺着 A 柱一直往下走，出水口在前轮的挡泥板附近；后面两个孔呢，顺着后面的 C 柱后备箱内衬往下走，出水孔在后轮的底盘位置。所以这个平常你根本看不到，但是它就是一套隐身在就是我们的车身内饰里面，看不见摸不着，它堵了它也没办法报警，属于典型的隐形的隐患。
1: 就我听明白了，金总的意思就是天窗它负责进水，排水孔负责排水，只要排水通畅，那车里边永远不会漏水。
0: 是的，它有时候它不是漏，它是堵慢起来了。
1: 这个就跟我们家里边那个卫生间的一个地漏一个道理啊。
0: 对，
1: 天窗导水槽它就卫生间的一个地面嘛，排水孔就一个地漏孔，排水管就是一个地下的管道，你地面有点水那不怕，只要地漏不堵啊，那水就可以全部排走。那一旦地漏堵死了，积水排不下去，马上就会漫出来流到房间里面。
0: 对对，就流到车里面了。
1: 对，就这么个道理。
0: 是的。
1: 那个这里还有欢迎下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啊，姜老师，阳春你懒哥老粉儿开心就好，消息我们都收到了。然后前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下雨的时候天天淋雨都没事儿，天一晴一热反而漏水了。
0: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还是感觉很奇怪啊。下大雨的时候，一般我们的概念下雨的时候它会漏得比较厉害一点，为什么下雨的时候不漏，反而是天晴的时候一碰到那水它就漏了。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原理啊，就是雨季的时候它堆积隐患，然后三伏天的高温它会引爆故障。这个过程呢，它是循序渐进、层层加重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这么一种隐患的方式啊。这第一步它怎么来的呢？就是雨季的时候它会疯狂的堆积杂物，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连续的下雨啊、刮风啊，树上面的这些落叶、松针啊，还有一些花瓣、柳絮啊，包括灰尘、泥土，还有一些小飞虫的尸体，全部都会被风吹、被雨冲，然后落到我们天窗缝隙跟导水槽里面。尤其像静姐这样常年停在树下、露天停放的车子呢，它积载的杂物会更多。
1: 对，我们楼底下这天热，但我不停树下我也是没辙啊。
0: 这是个两难的事情、
1: 是我们那个早上，像我早上因为过来比较早嘛，所以我还是有机会停在我们院里的树底下的。但停树底下这个隐患也是很多。
0: 是的，这我们就会看到雨水一边边冲刷呢，把这些很细的这些杂质啊，因为大的它肯定下不去啊，我们有密封胶条，很细的杂质全部冲到了四个角落的那个排水孔的入口，然后一点一点的会卡在孔口跟那个管道的前端。这个时候其实没感觉的，因为它属于半堵塞的状态，它那个管道还是能慢慢流水，虽然速度慢一点，但也不至于说积水它会漫出来。 所以我们车主啊一般这个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常，它也没有水渍，也没有潮气，也没有味道，所以大家都会就是默认这个车子是没有问题啊，也不会去在意说这个啊它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1: 嗯嗯，
0: 对。然后第二步呢，它是雨季的

0: 的时候潮湿，然后它浸泡把这些杂物啊慢慢的就是腐烂掉了，变成泥垢，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然后就会发酵腐烂变质，和细小的泥沙混在一起呢，就变成了就是粘稠的附着力极强的这种淤泥跟泥垢。这些泥垢它跟普通的泥土不一样，它会牢牢地粘在我们橡胶管道的内壁，不断地缩窄我们管道的孔径，让排水的效率大打折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血管中间的这种堵塞了。
1: 是，就这个道理。
0: 对，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阶段来了，就是刚才说都是下雨天嘛，现在都是高伏三伏天，这个温度可能动辄三四十度，高温暴晒，它彻底的就把刚才说的这些淤泥啊完全的给它板结掉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堵死管道了。雨停以后。

0: 再呢就是清理我们的隔音棉，如果到这个阶段维修的话，可能起步就一两千块钱了要。
1: 所以说一定要把那个隐患啊，在提前那一刻赶紧给他给他
0: 以前说我们扁鹊看看病嘛，对，病在什么阶段什么阶段啊？如果病在最严重的阶段，扁鹊说转身就走了，治不好了。
1: 所以说一旦出现了小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能拖，就跟人生一点小病一样，咱们立马要看医生啊。
0: 是的，当然最严重的还是我们重度堵塞这个阶段。那如果这个阶段全是积水，那没办法，只能大修了。因为四个排水口全部堵死，然后呢就是一场小雨过后呢，整个车里面地板它都积了很深的水，你从一方面呢就是前面的地板，还有个后备箱里面也是很多水，车里面其实直接变成了水塘，那就完蛋了。那个这个时候全车的限速都是会氧化腐蚀，然后你的天窗控制模块啊，还有车身的电信模块全部都会进水烧毁。再呢就是顶棚内衬大面积的就是发霉脱落，车身内部钢板也会因为长期泡水生锈，严重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车身结构，所有的隔音棉所有的地毯全部都彻底发霉，你洗也洗不干净，只能更换。所以如果到了这一步，修车的费用就比较高了。普通燃油车起步3-4千，如果豪华车新能源车的话甚至要上万。尤其是新能源车，那可能有些可能电控电池都没法用了。
1: 好，我们把那个刚刚那波奖先开一下吧。刚刚我们说的是很多燃油老车雨季淋水毫无漏水的问题，但你一进入3天高温暴晒以后，就出现了车内发霉、脚垫反复潮湿、没有明显天窗漏水的情况，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时候你们选择正确答案是 B， 排水孔杂物雨季淤积，三氟高温板结堵死，隐性渗水。好，看看你们，
0: 看谁
1: 小雨，小雨，你的方式是不是错了？他拼命的在如美直播间发 BBB 卷 B， 你抽奖的方式错了，我们题目放在如美直播间了。如美直播间，你看一下啊，那个微信关注朱静新诗演，右下看广播，一键进入，右下角有一个那个，对，他发了好多，这个参与方式不对，你参与就题目在右下角那个蓝色的框框里面题目，然后你在蓝色的框框里面点进去。要说一下小雨，你发错消息了，你消息参与再说一下，你选择那个有奖竞答不是这样的，你进柔美直播间以后，右下角你看到有个浅蓝色的框框，框框里面是答题，然后在里面答，在里面答，你这样直接发答案是不对的。来，结束本次答题，开始抽奖。
0: 都答对了吗？
1: 都答对了，没有一个答错的。
0: 我看看这道题本来还有点难的，
1: 可能我一开始剧透了吧，
0: 可能。
1: 那恭喜一下，这谁？又是没有名，今天没有名字，有好几位，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一位呀？
0: 对，
1: 恭喜中奖啊！中的是驯马的汽车卡，
0: 恭喜
1: 中奖啊！待会儿我后台查一下他那个 ID 啊，那个恭喜我们这位朋友。那现在我们要放第二波抽奖了，第二波抽奖大家听好题目，马上放到荣美直播间，你们听好题目，然后直接在系统里面选择，我们待会儿要看一下奖品，依旧是由驯马汽车服务金总送给大家的驯马洗车卡。这道题目听好了，全新纯电全景天窗 SUV， 长期地库停放，无暴晒，雨后出现 C 柱后备箱内饰潮湿，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 地库潮湿水汽渗入车身， B 全景天窗后排水孔被忽视，隐性淤积堵塞，排水不畅， C 后备箱密封条老化漏水， D 新能源车型天窗密封性天生较差。赶紧选答案，待会儿我们开讲。那个秦总啊，那个刚刚讲了很多了，讲到排水孔堵塞的三级危害，我们都讲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那个有朋友在问，那自己怎么查？有那个自己怎么查？自查的一个教程，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吧，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啊。
0: 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三级危害，讲到最危险最终的危害的时候，可能都要换车了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心里会有点恐慌，但是其实呢，这个故障呢是所有我们维修故障里面最简单的，而且也是车主自己就能够解决的一个故障。那我们可能我们要稍微要勤快一点。 那其实我们不用去修理厂，也不用花一分钱，只要有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五分钟就自己能够检查五个排水孔通不通。所以建议每个车主在雨季过后啊，在三伏天的时候

0: 每个月给它制裁一次。比如说像静姐经常停在树底下的时候，那你就真的要每个月过来，到时候到驯马这边，我们帮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堵，不然的话就卖水了。
1: 我是刚刚跟大总管说，我说我最近好久没洗车了，因为那个洗车其实我是更愿意去驯马洗，但有时候因为着急嘛，着急我就我们家那边刚好有家洗车店，结果那个洗车店最近它不开了，而且它洗的确实我是不太满意，我真的不是很满意。然后我说了，我去驯马洗车我就很方便，然后很安心，但是有时候确实也是因为是时间很着急嘛，
0: 对，比较忙，
1: 对，然后最近这一个月太忙了，就一个月没洗过车，
0: 那我们就要更要那个，
1: 我觉得可能都超一个月了，就没一集之后没洗过车。然后昨天还在问你们大总管，我说我那个天窗排水孔，我那个排水孔在哪儿，他说每台车不一样啊，我都担心会不会有问题，是得过来看看。
0: 那我们就要率先垂范啊，我们就自己说到做到，
1: 是的是的，
0: 你的车明天排水孔马上来检查一下呀。
1: 对对对，是。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自己检查的话其实就很简单，首先呢就是把天窗完全打开，露出里面的导水槽，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四个角落的那个排水孔了，是用抹布跟牙刷把就是导水槽里面所有的泥沙树叶全部给它清理干净，保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呢就是你刚才准备一瓶矿泉水嘛，慢慢的少量的分别往四个角落的排水槽的对应位置里面倒水，不要一次性倒，它水会漫出来。这个时候正常通畅的排水孔呢，倒水之后十秒之内，这个时候车底你去看车底对应的位置，就会有干净顺畅的水流出来。如果你倒了半天以水倒进去半天以后水流都不出来，导水槽的积水迟迟排不干，车底出水很慢，甚至完全不出水，这个时候就可以100%确定是排水孔堵塞了。对。所以就是我们去怎么检查就很简单的，把天窗打开，把擦干净，然后里面倒点水，就看看下面有没有水出来，再看看上面水有没有流干，就可以判断了。
1: 那个我们刚刚有朋友很有意思，群里面有朋友在说，他说金总，我那个排水孔要堵上，我自己可以用那尖一点的东西可以自己捅一下那排水。
0: 尖的东西千万不要捅啊，因为它这个是橡胶管道。
1: 对。
0: 对，你捅的捅破了，它这个水就到处流了。就不会流到他指定的那个
1: 捅破以后就麻烦了，小问题直接脱成了大故障。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就捅破很麻烦，你要拆内饰板才能换这个管子。
1: 还有那个用户1205消诸葛硬化还有好多问题我们没有解答，但时间关系解答不了了。那这样，但是我们也会解答，会在哪里解答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依旧会在新视野上线一篇炫车宝典的推文，到时候大家可以上线看一下。
0: 对，
1: 然后呢，等待解答的朋友，你们的答案到时候到上面去找一找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推文会在今天应该是11点多的时候会发布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然后有问题也上面可以留言，留言的话我们都看得到，金总也看得到的。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会儿，金总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贴士吧。
0: 好的。天窗漏水是一个小问题，当然它会容易拖成大问题啊。那我们就平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检查。第一个呢，全景天窗一定要检查四个排水孔，不要光看前面两个，因为后面两个堵孔的隐蔽性会更高。再第二个呢，雨天过后要及时检查我们天窗的导水槽，清理杂物，避免高温天造成它的那个泥垢板屑，然后堵塞我们的排水管。然后洗车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的洗车师傅啊，不要高压直接去冲洗天窗缝隙跟排水孔，这样容易让它的缝隙变大。然后三伏天呢，尽量减少长期的树下停放，因为塑胶高温融化以后呢，它非常容易去粘连这个堵孔。第五个呢，车内如果有发现异味潮湿，然后你要找不到它的源头的时候呢，第一时间通风晾晒，避免积水长期的会浸泡内饰和线路。再呢就是定期每周开启一次天窗通风，保持导水槽干燥，抑制霉菌跟杂物腐烂。我们有时候这个导水槽的问题啊，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天窗我们一年到头从来不去开，所以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再呢就是维修，疏通维修后一定要现场通水测试，确认我们的所有的孔道全部通畅再离场，避免维修不彻底导致有隐患跟后患。
1: 好的，现在我们要把刚刚那波奖要开掉了，刚刚那道题目现在要开奖了，题目是全新纯电全景天窗 SUV 长期地库停放无暴晒，雨后出现 C 柱后备箱内饰潮湿，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正确答案选 B， 全景天窗。 后排水孔被

0: 忽视隐性淤积堵塞排水不畅，你们都答对了吗？
1: 结
0: 束粉丝答题，
1: 两个都是笔，
0: 开始抽奖。好像有朋友是自己在柔美主播间说答错了
1: 啊，这样。
0: 哎呀，中奖！哎，又是没有名字的一位，今天没有名字的有好几位啊！
1: 是的，
0: 来恭喜中奖！
1: 嗯，恭喜恭喜！
0: 后台 ID， 待会儿我们会进行查看。然后中奖的朋友呢，是本周五和下周五给到你们两个中午的时间，上午的9:30到11:00，下午的2:30到4:00，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领奖。请
1: 恭
0: 喜啊！说举手答错了，那样说来混个脸熟。豆豆说铁粉的尽头是隐藏粉，好多人的铁粉头衔没了，没关系。你是我们心里的真爱粉。
1: 对，谢谢大家。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要感谢迅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带来那么多奖品，也科普了这么多，感谢金总。嗯，
1: 好，谢谢大家，谢谢静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嗯，希望金总分享内容你们都可以有用啊，重视这个隐形的一个隐患，即使自查疏通，做好日常的养护。
1: 对的，
0: 哎，用车嘛，省心又省钱。好了，炫车宝典也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了，这里是珠广早交通，呼叫一下我的搭档文辉。

0: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经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
1: 把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100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

0: 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油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古。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猪技情。FM 98.2，村 BA 里的猪技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

0: 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别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厚植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4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2: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我市的天气那就一个字，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市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7-38度，局部39度，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不少朋友最近有一个感受，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更考验人。今天明天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呢，每天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突然串门，出门是烧烤模式，午后说不定就变成蒸煮模式了。今天吹的是偏南风，风力3级左右。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周四依然是多云搭配午后局部雷阵雨，全天气温28到37度。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森林

0: 险等级很高，属于是五级极高等级，火险气象条件非常不利，严禁一切林内用火，进山游玩的朋友务必留心。天气炎热，咱们不仅要有心理准备，更要把防暑降温落到实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多喝水，适时补充盐分。同时呢，也要防范午后可能突然出现的强降雨。一旦遇上短时强降雨，如果在室内，赶紧关好门窗；如果在户外，请迅速远离临时构筑物、广告牌，还有高大的树木，找就近的坚固建筑物躲避一下。最后呢，出行最好是随身带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一举两得。出门前也可以多看一眼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心里有数，路上不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咱们下个时段再见。
1: 你可以跟我唱，拿走了什么吗？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夏夜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

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1: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营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首金融创新。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

0: 情况下舍弃了一把。
1: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

0: 情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

0: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5: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6: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4: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2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2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

0: 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

0: 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与七月，却把作义集团。
1: 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傅作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变得尖锐紧张而又错综复杂。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机构秉承南京的意图，既大力加强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又严密地注视着所有可能怀有二心的国民党将领的一举一动。当他们接到搜捕何基沣和张克侠家属的命令之后，便立刻开始了行动。
2: 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得到中央的指令之后，已经抢先一步开始了营救行动。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崔月离，在何基沣和张克侠起义的第三天，就指示地下党员季红：“
3: 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何基沣和张克侠同志在北平的家属，并且立刻秘密地送往解放区。这是党中央的紧急通知，不准有任何延误。”“
4: 是。”“
1: 时间要这么紧，到哪儿去找他们呀？”
2: 放下电话之后，季红简单地琢磨了一下。

0: 再去安排。
1: 等等，
2: 孙良成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急了，怕堂弟孙玉田一时难以接受，再对他的命令打折扣，于是又叫住了孙玉田。
1: 玉田，我这样的安排自然有这样安排的道理，你按照我说的办就是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0: 是大哥，我知道。
2: 孙玉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对孙部负有监视之职的武之芬得知情况后便询问孙良成。
1: 孙司令，别的部队都往西向徐州的方向撤退，你们的261师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图何在啊？
2: 孙良成听了笑着回答道，
1: 261师和军部分隔两地时日已久，现在大战已经打响，我想集中部队进行一下整顿，以便投入战斗。再说刘总司令和黄司令官也命令我部增援63军，我派261师去遥湾是想让他们在那儿接应63军渡过运河。
2: 孙良成回答的理由冠冕堂皇，武之芬于是只好无话可说了。可是武之芬在心里却并不相信孙良成说的话。
1: 这个孙良成啊，真是鬼话连篇，大战已经开始，哪儿还能有什么心思搞整顿？再说孙良成派的是他堂弟孙玉田的部队，这两兄弟在一起会不会是耍什么花招啊？
2: 于是武之芬便赶紧给107军政工处长齐代峰打了电话。
1: 代峰吗？你知道孙军长调孙玉田的261师去睢宁县城到底要干什么吗？
2: 齐代峰听了有些犹豫，而后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0: 吴监察，据我分析啊，是为全军待机起义准备。”
1: 什么？
2: 武之芬一听，这可非同小可，于是又赶紧追问：“
1: 这消息可靠吗？”
2: 齐代峰回答：“
0: 吴监察，我只是分析，你说现在东面吃紧，而孙军长这个人又向来珍惜部队，只要见着共军就躲着走。”这次为什么反而派他的堂弟率部主动向共军接近呢？这不是为了便于和共军联系，又是为了什么呀？
2: 武之芬听齐代峰分析得很有道理，便赶紧将此事向南京做了汇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突然派飞机给孙良成送来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对孙良成慰勉和期望有加，并鼓励孙良成继续为党国效忠。
1: 将军他日若作战有功，必堪当国之大任，望不懈努力，留盛名于千秋。
2: 蒋介石的这一顿迷魂汤立刻又把孙良成给灌晕了，孙良成的心理天平又很快地向蒋介石倾斜过去。于是11月11号这一大早，孙良成便从徐州剿总要来了10几辆大卡车，再加上他原有的车辆和马匹等等，亲率107军军部和260师共6000余人，沿着公路向徐州方向一路狂奔，去和徐州的剿总会合。
1: 此时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正在向纵深发展，华东野战军得到孙良成部向徐州靠拢的消息之后，便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率领的2纵队对孙良成部进行跟踪追击，于是人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国民党军在前面车轮滚滚，解放军在后面则是靠2条腿前进，而乘车逃窜的国民党却被一路小跑的解放军追击的是狼狈不堪，一路上丢盔卸甲。
2: 逃跑的途中，孙良成部又遭到了解放军小部队的拦截和伏击，

0: 汉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很多人对家电的使用存在误区，那么如何使用才安全呢？电视机最好放置在通风良好、利于散热的地方。高温天气下连续使用时间不宜过长。使用完后一定记得切断电源。空调一定要配有专用插座，不要放在有窗帘等易燃可燃物的旁边。雷雨天就不要使用了。在使用洗衣机时，不要放入过多的衣服，防止因过负荷而引发火灾。放入衣服前，先检查衣服口袋，看是否有钥匙、硬币等硬物。冰箱后不要放置可燃物，保持干燥通风。断电后不要立即插电重启。冰箱的电源线不要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插排使用时

0: 要保持干燥，不要串接，不要超负荷，不要放在可燃物上。当插排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线板接触不良等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加热器工作时温度高达800摄氏度，不要覆盖任何物品。当蚊香液被用完时，加热器短时间内会自燃，要注意及时更换，不用时拔掉。紧拉电线，避免电线部分折断发热引起火灾。不要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旧破损电线。请购买合格电器产品，每个家电都有使用寿命，不要超限使用，避免因小失大，做到人走断电。
1: 长时间外出，请一定要切断室内所有电源，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猜啊，到底来的是哪一家火锅店啊？
1: 到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没有朋友猜中啊，没有朋友。
0: 有一位
1: 猜中了，
0: 我试试，我以为我看错了，立刻抬头再看了一眼啊。
1: 是的，有说有无聊火锅的，有说春天里的，春天里接下来应该也会来，但不是下期啊，
0: 嗯，
1: 就是下期来的应该是八亿火锅，吃完身上无异味。
0: 好饿，我的天哪，我怎么？我就是听到这个火锅的名字我就很饿哈，
1: 就反正下次可以去吃啊。
0: 嗯刚刚是咿呀咿呀又在问说，那个昨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八戒考状元是直接去报名字，还是说拿去直接去报名字就行了？
1: 就说我是咿呀咿呀哟，那天就是中了免单券的啊。
0: 嗯，
1: 有这样子的话，你就自己可以直接吃了。
0: 对，哎，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昨天那位去吃的听友啊，
1: 嗯，
0: 他在评论的时候他是说。是先扫码的嘛，先扫码付钱啊。我跟大家提一嘴，就是你们去到店里面，你们可以先说是我们982的听友，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优惠嘛，不至于到时候你券也买好了，然后也验完了之后，那这个东西再给你优惠的话，可能对于老板来说也挺复杂的一个流程啊，可能也不一定能做。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可以你去到店里面直接就报出你的大名啊。哈哈，
1: 也可以，咿呀咿呀哟的话是它本来就是免单，
0: 对，
1: 更加应该要直接先报名字。
0: 你直接去报名字就是一个免单券嘛啊。未卜先知，确实没错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放一下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吧。
1: 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接下来时间当中来给大家先放一下，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青春无悔，你看立马的就中奖了啊。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前段时间吧，可能小透明他不是去看电影吗，给就对他造成了一个不大好的一个体验吧，是不是？就是他可能是想去看那个 VIP 厅的啊，
0: 对，
1: 结果 VIP 厅呢，因为他这个票价肯定比一般的要贵，那我们这个呢是两张40元的券是只能看普通厅的。如果你是要看这个 VIP 厅的话，你可能得需要
0: 四张
1: 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奖一份里面是两张。如果你手头挺多的，哎呀我有个十来份的或者怎么样呢，你 VIP 厅随便看，
0: 是就还能带几个朋友一起看啊。
1: 是的。
0: 刚刚看到丫丫又跟青春无悔不是中了吗啊。是我们的电影票。耳朵染说打了几个字儿错过了电影券。
1: 他说既然被我猜中了，那下次应该有我份儿啊。那下次你提醒我一下啊，好不好？佳佳小助手他说对， VIP 80普通40，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啊？感觉说过一样。
0: 没有
1: 是吧？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没说过我就放心大胆的问了。
0: 我们就问吧。
1: 如果有一个人他咳嗽了两个多月，吃了各种感冒药抗生素都不见好，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
0: 两个多月就肯定不是普通感冒了，是不是过敏了，或者说是肺炎就有点升级了吗？
1: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肯定没错，一般都这么想啊。毕竟咳了两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病例原因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你猜猜真凶是谁？
1: 咱们先来直接说吧，要不啊，
0: 直接说吧啊，不卖关子了。
1: 对，
0: 看样子你也不想猜了。
1: 这咋能一下猜得到呢？
0: 是咱们最常见的，倒也不是最常见，是咱们特别常见的鸽子。
1: 就是那种就平常的那种咱们经常去喂象征着和平的那个鸽子。
0: 对，就是那个鸽子啊。因为最近在省新华医院呼吸内科的陈烨主任那边就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挺年轻的张先生，他33岁啊，
1: 年纪也不大啊。
0: 但是他反复干咳了2个月，一开始他以为就是感冒了，吃了药没用，去大医院看了医生呢，按照呼吸道感染还有社区获得性肺炎去治疗，用了一些什么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就这些高级别的抗生素啊，但是呢还是止不住咳嗽，
1: 这种感觉好难受啊。我发现就是我也吃了药了，然后做这个肺部 CT 呢，炎症就是不消，心里面应该很慌啊。
0: 那肯定慌的，谁能不慌呢，遇到这种事情。后来呢，陈烨主任给他做了一个气管镜，把这个肺泡灌洗液送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这才终于揪出了真凶，隐球菌。各位有听说过吗？
1: 说实话有点耳生，但这个跟鸽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关键就在这里了。陈烨主任一追问病史，发现呢，这位张先生每天上下班必须经过一个鸽子聚集的广场。那医生解释就说了啊，就是这个隐球菌特别喜欢在鸽子的粪便里面生长。虽然说鸽子自己不生病，但是鸽粪里面全是这种菌的营养，
1: 就是。鸽子一扑腾翅膀，它就或者说是风吹过干燥的鸽子粪，就这些看不见的病菌它已经其实是飘到空气里面了，然后刚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患者他是吸到肺里面去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吸入性感染。所以呢，张先生虽然说在吃药，但如果感染源是真菌，吃抗生素是完全没有用的。后来呢，医生给他停掉了所有抗生素啊，换成了抗真菌药物，才一周这个肺部病灶他就明显吸收了。
1: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啊。听起来其实还蛮吓人的。像我们诸暨有很多的广场，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出去玩，他就专门就去到那个有鸽子的地方把打卡拍照啊。
0: 对呀、
1: 啊、南京那边的音乐台啊，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去打过卡。然后包括大家就是喜欢就打卡以外呢，就喜欢去喂他们。给他们来点饲料啊什么的。是这事儿出了之后，估计很多朋友都有点害怕，感觉不敢靠近鸽子了。
0: 对，哎，你这个刚才说这个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有一位，应该是梁朝伟啊，是不是？他特意坐飞机到法国那边去喂鸽子。
1: 哎呀，
0: 是吧？你这个的话，你真的要注意啊！你看，一不小心，哎呦，这个鸽子。倒是喂了，结果呢？你看这肺不是不是肺炎？这肺炎也得了，
1: 也算是肺上的一种病嘛。
0: 对呀、啊，这也是我其实想提醒大家的一个重点了，就是接触不等于会发病。当然，你说随便去喂了一下，就立马第二天发病，这种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啊。这种隐球菌其实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就很多人其实都是欺软怕硬的，包括这鸽子。
1: 对，哎，不是，它是一种这个菌啊，鸽子倒可能还好，
0: 哎、对对，
1: 就是刚刚鸽子携带的。这种隐球菌啊，是
0: 鸽子粪便里面携带的这个隐球菌，属于是机会性病原体。
1: 对，也就是说的健康人，你体质比较好的，你吸进去可能没感觉，或者是自己就自愈了。
0: 但是如果你最近你经常熬夜，你看熬夜又来了，压力又比较大，
1: 对，
0: 过于劳累啊，或者
1: 啥都离不开啊，
0: 或者本身有一些基础病，这么免疫力就低下呀，它就趁虚而入。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啊，但是你要做好防护。
1: 就是大家也是可以记一下啊，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吧。
0: 对，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特别喜欢去广场喂鸽子，或者上班啊路上必须经过这个鸽子聚集地啊，建议佩戴口罩吧。
1: 对，
0: 减少这些含有真菌孢子的一些尘土。
1: 回家之后呢，反正也及时洗手洗脸啊，就是你个人卫生还得讲究一下。
0: 对，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如果像张先生这样出现了持续咳嗽超过两周了，并且呢有发热、胸痛，甚至是剧烈头痛这种情况，那么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哎，我有这个鸽子的这个接触史啊，就那医生可能就知道了。
1: 对。

0: 对，就这个细节还是蛮关键的。很多时候你去就医啊，你要回忆一下，就你近段时间做过的一些事情。
1: 对，是的。
0: 对，对于医生来说，他是能够快速准确的判断你是由什么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啊，少走弯路嘛，尽快的确诊。
1: 嗯，最后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个隐球菌肺炎通过规范的抗真菌治疗，愈后通常是非常好的。你看张先生他其实一周他就好转了啊，所以呢，关键在于就是早发现。
0: 对，还有就是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很多时候小朋友也好，我们的有一些长辈也好，比较喜欢小动物嘛，家里面可能也会养一些这类似的东西。那么在养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卫生环境啊，保护好自己了。
1: 对，反正健康生活科学防护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好吧，可以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啊。佳佳她说两个多月都变成白费了，还好还好，人家毕竟年轻，可能啊，是不是？
0: 对，33嘛啊。
1: 对对对，
0: 治愈了的。
1: 是的，但是33，我觉得他也不应该发病啊。按照道理的话，你身体如果好的话，有一些他又自愈了。
0: 可能就是熬夜压力大了，
1: 估计就是晚上的时候不好好的睡觉啊。
0: 对，看到。耳朵人说就喜欢去八一火锅吃火锅啊。
1: 哦，
0: 那你这几天先别去吃了，忍一忍，等到时候我们节目做完了之后，你拿了优惠再去啊。
1: 嗯，是的，是的，也不知道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奖品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就是
0: 免费锅底啊。哎，但我说实话，他们家锅底真不便宜
1: 啊。这样子的，
0: 他们家锅底得70-80一个呀。
1: 哦，那倒确实也
0: 是，其实也算蛮大方了哈。
2: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6: 民以食为天，这话不假，但是对于一日三餐，有不少人啊都吃错了。一份数据显示，死亡人群当中近22%的人竟然是因为不会吃饭。2019年，世界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曾经发布了全球饮食领域的大规模重磅研究，它涵盖全球195个国家，时间跨度将近30年，分析了世界各国因为饮食结构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这项研究呢，也得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诸多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最要命的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糖和油吃太多。 研究显示

全球范围内每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最大错误饮食习惯，前三位分别是高钠、低杂粮和低水果。那么这三大杀手呢，最主要招来了三种病，也就是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癌症。也主要是这三种疾病最终导致了大家因为饮食方案不正确而死亡。而想要吃出长寿，这四点您要记好了。一、每天严格限盐。高钠饮食呢，主要就是吃得太咸了，导致钠的摄入量过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的食用盐量啊，别超过6克。而烹调少放盐，也要少吃腌制的食品。除了炒菜当中有食盐，同样也要尽量避免含隐形盐较多的食物，比如说酱油、酱、味精等等调味品，以及罐头、海米、香肠、腊肉和方便面等。这第二呢，就是每天一斤蔬果。同样还是这份膳食指南当中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蔬菜量呢是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呢应占1/2，推荐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那么什么是深色蔬菜呢？包括深绿色、红色、橘红色以及紫红色的蔬菜，比如菠菜、油菜、韭菜、茼蒿、小葱、西兰花、芹菜叶，还有西红柿、胡萝卜、南瓜、红辣椒、紫甘蓝等等等等。第三，每天一把豆类。有营养师指出呢，大豆包括黄豆啊、黑豆和青豆。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大豆的不饱和脂肪酸居多，是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患者的理想食物。此外呢，在做饭时搭配一些红豆、黄豆、芸豆、绿豆等等杂豆，还能使营养更加均衡，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延缓血糖的吸收。最后呢，也要多吃点粗粮，因为适当的食用粗粮能够预防疾病。纤维素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减少高血脂，促进肠蠕动，预防便秘。而且呢，事实上粗粮里面所含的大量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还可以预防脚气。

0: 们继续回到平台，看到佳说他好像可以打折8亿啊，教师证嘛，
1: 教师证啊，
0: 7-8折，
1: 7-8折是吧？哇，那这个其实折扣也是蛮吸引人的，
0: 对，挺划算。反正我去吃火锅，已经把我去考证的这个钱
1: 全部
0: 赚回
1: 来了，
0: 吃回来了。
1: 哎，这个是直接出示一下就可以了，不用一定要带这个证去是吧？
0: 他就是可以看你那个照片，你不是拍一下那个照片啊，
1: 哦、
0: 带着照片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子的，
0: 挺方便的啊。
1: 嗯。
0: 莹莹说错过了抢券的时间没关系，我们还会有给大家放券的节目当中。
1: 嗯，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放一下上周就是曼卡龙的这个Hello Kitty 猫的金箔挂件。
0: 对对对，
1: 嗯，这个也是蛮好看的啊，就是女孩子们很多地方都可以就把它给挂上，一看哎，立马的就减龄。
0: 是，就是包包上面钥匙扣啊啥的都能用啊，
1: 都能用，挺好看的。
0: 嗯，
1: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直接的要不来抽一下，
0: 抽一下，
1: 直接
0: 可以啊。
1: 我们就不是那种抢电影券的方式了啊。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当中，
0: 又想问大家了，还记得那个
1: 哦那款项链，
0: 每天在复习啊，
1: 看一下你们差不多一周过去要忘了吧？
0: 啊，对，要把它记起来啊。
1: 再问你们一下，看有没有朋友还记得今年他们夏季的一个新款啊。你别说，我自己我得想一下。哦，我想起来
0: 我刚刚也回，不瞒你说，我也回忆了一会儿啊，
1: 我终于想起来了。
0: 嗯，
1: 就是它戴上之后，我跟你说，它还会显你的那个脖子，
0: 显脸小，显脸小，
1: 显脸小，
0: 对对对，
1: 显脖子长，脖子细啊。
0: 嗯，
1: 就是你想要的那种效果，这个项链戴上之后，就立马的都拥有了。
0: 对，那还是同样的方式吧。大家想起来的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面啊。
1: 对对对，就是那天那位佳佳老师啊，就是他们的嘉宾啊，他来做客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曼卡龙今年夏天新出的一个项链，
0: 嗯，
1: 今年夏季出的啊。
0: 对，
1: 嗯，我们人就是第一位猜中的朋友是不是？
0: 是我们今天总共发几份呢？是全部发完还是就发一份呢？
1: 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这样子在说了，我们就全把它给发完吧。
0: 那大家都有机会啊。
1: 对对对，我们就取前三位发对的朋友。
0: 你们这个字儿得打对啊，
1: 肯定得打对，
0: 字儿一定要打对，因为它本身就没几个字儿。你们这，我看到平台上面有几位朋友啊，不能说你们错，只能说你们那个字不对啊，字不对，字把它打对了啊，前三位还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抓紧进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啊。
1: 字一定要打对，你要是字打错，那个重新打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给机会给别人了。
0: 嗯。哎，我发现怎么回事？大家的输入法今天还是我们平台上接收的有问题啊？
1: 我看到小轩轩。我差点以为他对了，结果他来了一个马蹄链条啊。
0: 对对，是啊，你看
1: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答对的。
0: 我不知道为啥，就大家怎么这么统一啊。
1: 再想一下看好不好
0: 啊？来，
1: 总算来了一个
0: 正
1: 确
0: 答案
1: 了。
0: 大家可以抄啊，当然可以抄啊，
1: 赶紧的，首次前面几位你们错掉的赶紧抄一下正确答案啊，
0: 因为你们也确实快，挺可惜的啊。
1: 对啊，前面几个都有字错掉了。
0: 对对对，
1: 快一点呀，
0: 不需要打后面项链两个字，前面三个字也没问题呀。
1: 是的是的，
0: 哎，小轩轩还是赶上了啊。
1: 哎呦，终于对了啊。你
0: 对，
1: 还有一位，还有一位。
0: 嗯玲玲错了啊。
1: 嗯，
0: 好好好，我们
1: 三位
0: 集齐
1: 了，
0: 三位集齐了啊。
1: 对，
0: 勇士袜厂第一位恭喜一下，第二位是小轩轩，第三位呢是猫门啊。
1: 嗯，这三位朋友，猫门上次有没有中奖过？没有吧？
0: 没有吧？
1: 没有啊，没有就好，
0: 应该没中奖啊。
1: 嗯，
0: 如果中奖的话，我们这个机会肯定要让给其他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我俩是没印象的，应该是没有啊。
1: 嗯，我等一下看一下看。猫们你自己说一说也可以啊。
0: 对，
1: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发送过来了啊，是不是？哎呦，蓦然回首，你对倒是答对了，但是这个速度没跟上啊。
0: 对，马蹄莲项链啊，
1: 马蹄莲，就这三个字。蓦然回首，他说我不太关注的人，你看我都记住了。哎呀，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
1: 就是
0: 北七说8亿的话用绍兴人才码也可以打7-8折。
1: 哦，
0: 那还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哦，没有啊，没有就归你了。
1: 好的，哪三位朋友？勇士袜厂，
0: 小
1: 轩轩，还有是小轩轩，还有一位是猫门。
0: 对，
1: 这几位朋友的话，你们反正给大家就是一周的时间好不好？
0: 嗯，
1: 够不够一周的时间吧啊。去万丰新

0: 天地西楼的曼卡龙专柜里面找一下销售佳佳啊，他们的金牌销售佳佳，找他就可以了，找他领啊，你找别人都没得领的，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只能找他领啊，嗯。

0: 慢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下班。

0: 看到直播间还是有不少朋友啊，在继续跟我们来发送这个马蹄莲。但也是跟大家说，再推荐一下，这是曼卡龙的一个这个季的新款，这个季的新款。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去万丰新天地的西楼啊，找杰佳也可以，或者你报我们982的听友都可以啊，肯定会给你到你最大的一个优惠的。当然呢，我们没有中这个足金的一个钥匙扣啊，这个是一个钥匙坠吧。Kitty 猫的 Hello Kitty Kitty 猫的没有中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一下宝箱金蛋的这个发放，也是万丰加来极光影城的电影券啊。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8月15号之前先把券去领了，使用的时间是到年底，很长时间啊。
1: 对，到12月31号为止的。刚才我们中奖的三位朋友，一位是猫门，一位是永石袜厂啊。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还有一位是，
0: 还有一位是、小轩轩。
1: 好，
0: 小轩轩啊，我看到平台上面，永石袜厂不光中了我们的那个 KT 猫的一个小挂坠啊，还中到了我们的加来极光影城电影券啊、
1: 今天真的是运气爆棚啊，
0: 还是得进来，还是得进来啊。
2: 心里破碎的我，该要如何振作？

0: 场出庆，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站犯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我们开始计算收入，计算开销，结婚生子我们计算着该为孩子存多少钱，而现在我们要做一道心酸的算术题。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10个月，在妈妈的怀抱里2-3年，在妈妈的手里5-6年，在妈妈的眼里10几年，然后我们用余下的几十年活在妈妈的耳朵里。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
4: 佳琪，我要出去旅游。
5: 妈，我这礼拜出差，你帮我带带孩子。
2: 你计算了吗？你每年回家几天？你每天能真正陪父母几小时？倘若父母还能健健康康地活30年，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处的时光？是时候常回家看看了。妈，我回来了。
6: 这是一个遍地是车的时代，车辆一多，事故频发，车在道上图的就是顺畅平安。我国每年都发生近20万起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就能避免一场惨剧的发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一、超速行驶；二、违反超车规定；三、行车不礼让；四、违反会车规定；五、违反通行规则；六、不遵守正确行驶指令；七、距离过近。那在公司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交通事故呢？首先，各车辆应根据公司要求限速行驶，在进入公司大门时，车辆应减速慢行，自行车应下车推行。车辆行驶至厂区路口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时，禁止接打电话、看手机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出行前，一、出行前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二、检查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轮胎、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等装置，不得驾驶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辆；三、服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四、不要穿高跟鞋、厚底鞋和拖鞋驾车；五、注意饮料瓶放置，避免滚至制动踏板下；六、不要披长发驾车，留长发的车主驾车时需将头发竖起来，避免开车时影响视线；七、驾车外出应事先确定路线，避免边开车边寻路。开车时，一、切勿酒后驾车；二、驾车时不要拨打接听手机、观看车载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三、切勿疲劳开车，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应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全天开车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四、正确选择行车道，不占用车速，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停车时，一、检查车窗是否关好；二、离开汽车时，请将包随身携带，尽量不要放置在车厢内；三、离开汽车时，拉好手刹，不要忘记拔下钥匙。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好了，今天的交通安全小课堂就科普到这里，祝大家出行安全。
1: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晚交通。
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4: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1: 好的，我们继续锁定 FM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诸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2: 各位好，我是刘纯。
1: 下去呢，我们继续回到平台来关注一下，看到老铁说运气这么好，有这两位朋友。对，
2: 看到老铁我就想到了昨天一直想要抢那个免单券
1: 是啊，
2: 最后还是没抢到啊。嗯，下次的时候稍微快，不过你确实挺快的，倒是
1: 就来的挺早的，说说四点多那会儿也来了啊。
2: 嗯，反正机会还有啊，就千万不要气馁啊。
1: 对，下周还有啊，下周应该也会有这个优惠券啊。
2: 嗯，好吧，看到有朋友已经吃上饭了啊，真的是看到这些菜之后，我这肚子是饿得呱呱叫啊，
1: 有
2: 够快
1: 的，咕咕
2: 叫，呱呱倒也没那么夸张。
1: 我刚刚已经喝了口水，就是填了一下肚子。跟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放的一些电影券呢，还是要在15号之前，8月15号之前先把券去领了。
2: 嗯。
1: 天不是越来越热了吗？确实这个人呢、一整天都不愿意出门，就感觉黏在空调房里面出不来了啊。
2: 嗯，就不想出来啊。可是偏偏有人呢给你开着空调，给你安排双休啊。
1: 嗯，
2: 不用你正襟危坐的去那边，比方说坐班啊。
1: 对，
2: 一个月还给你4000块。
1: 哎呦，
2: 就这活儿
1: 啊，那
2: 愣是招不到人
1: 啊。这还招不到人，又能吹空调，又有双休，
2: 对呀、
1: 也不用坐班，
2: 对呀、就直接不就每个月。
1: 那我去吧，要不
2: 可以，也确实可以、但问题你这边你得上班呀，
1: 就能得兼职嘛，先请个一个月的假，8月份先过去啊。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咱们浙江的有位妈妈，她急疯了，月薪4000，就想找个大学生暑假带娃。哎呀，那我这个还不行。
2: 那你确实
1: 也不是大学生了啊，
2: 所以那你曾经的大学生，
1: 那应该也可以。反正这个待遇大家听听吧，双休、吹空调、不坐班，这是真的。网友听到这个招聘信息都炸了，炸锅了，说啥都有。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说到这事儿，什么呢？也是给咱们诸暨的爹妈还有年轻朋友们设置一道对立辩题啊。
1: 嗯，
2: 就是大学生暑期帮忙带娃，你是占真香性价比，还是占隐忧不放心？
1: 这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理解，就已经到了这个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哈。
2: 嗯，
1: 其实还蛮鲜明的，有两种声音啊。
2: 哎，我觉得我肯定站妥妥的真香派。
1: 嗯，
2: 你先别急着反驳啊，我们把这个新闻细节给大家先捋一捋啊，大家来评评理。
1: 对，我们先看这个新闻本身啊。
2: 嗯，
1: 杭州临平的这位妈妈呢，招一名大学生陪8岁男孩，工作内容很细的，就是陪写作业、读书、户外运动、户外活动。哎，我的天哪，你看陪他写作业，然后学习读书，就自己也能增进知识，户外活动都给你解决了。
2: 嗯，
1: 就是你赚钱的同时身体都养好了，
2: 锻炼身体还、
1: 对，关键是带娃期间呢，他也不允许玩手机，中午还要在家里面做个简单的午餐，简单的我也能做哈。
2: 比方说，蒸个包子，蒸个什么馒头、
1: 馒头，随便炒个蛋炒饭这种，我还是能做的啊。
2: 哎，对，反正不用太丰盛了，
1: 太适合我了。
2: 就时间呢，早9点到晚6点半啊，双休、
1: 也能接受，
2: 一个月4000啊，工期呢7月份就7月20。
1: 哎呀，那有没有招到人呢？
2: 没有啊，人家还说了，就男孩。

0: 孩孩子是精力比较旺盛，就优先是考虑男大学生，就是怕可能很多的一些女大学生他
1: 带两天就累了。
0: 对，这个男孩子精力特别的旺盛啊，就带过男孩子的一些朋友可能心里面知道啊。
1: 对，
0: 最好是师范专业的，英语又好，会做饭的，这都全部都是加分项啊。
1: 对，就你乍一听吧，暑假能有个大哥哥大姐姐陪着运动、练口语、盯作业。挺不赖的，而且这位妈妈其实还算了一笔账，学校呢暑托的时间短，还得高温接送啊，上门家教一个小时200块钱，请的也挺贵的，那么请个大学生全天候性价比简直拉满了。
0: 这位妈妈你看其实想的倒是挺美的，我发现其实想的 那确实是这样子，性价比高啊。
1: 对，
0: 就大一学生什么科目都能够搭把手，你去想好了，有活力的还能够带户外啊，4000块包月，不比孩子在家看电视打游戏强啊，这不就是双职工家庭的一个救命稻草吗？所以啊，我是坚决站这个省钱省心，就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大家先别激动啊，因为新闻里面同样采访了一位曾经带过娃的大学生小丽，她是真带过啊，说现在的活儿可比她大一那会儿难多了，过去只要监督作业念念绘本，现在呢又要辅导全科又要做饭，碰上特别调皮不服从管教的熊孩子，毫无经验的在校生根本镇不住。
0: 哎呦，那是需要提前面试筛选，看样子是吧？
1: 对，
0: 就如果真的不合适的，那还是算了吧啊。
1: 就是不只是管不管得住的问题，就你把孩子单独交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年轻人，磕碰受伤怎么办？食品安全谁来负责？万一这大学生自己也是个孩子呢？应急处理一塌糊涂。还有就是你怎么保证对方全程不玩手机，不忽略孩子？这位妈妈开出的不玩手机，恰恰说明了其实很多家长打心底也。不一定放心啊，所以也有朋友就是站在了隐忧派这一边，觉得这4000块钱可能藏着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0: 有人觉得这是高性价比的一个暑假方案，有人认为这是风险难控的一个无奈之举。那么想问问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1: 对，就大学生暑期带娃是性价比之选还是说是隐忧之坑呢？
0: 如果你觉得这个模式很靠谱，这确实解决了大难题，当然也可以发送靠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对，
0: 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
1: 如果说你觉得隐患重重不太放心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的看法啊，
0: 对，
1: 觉得不靠谱的点在哪里，你担心是哪些方面呢？
0: 也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请过大学生来带娃，或者说你自己就是那个暑期带娃的大学生，我们当然也等你来站队来吐槽来支招。
1: 很多新闻就看到新闻的网友就确实是炸锅了，说4000块钱剥削大学生，也有人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也想听听嘛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0: 你怎么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啊。看到了，一诺他说好运节梅子啊，他在说好运节的这个菜啊。老蒋老师他说高度自律还要有带娃经验。
1: 哎呀，那这么听下来4000块钱确实少了。
0: 我是觉得这4000块钱对于一个宝妈来说那真的是高性价比呀。对吧，你不能够玩手机，你全科都要给带孩子
1: 辅导，然后运动又要做，
0: 要户外运动，中午还要
1: 做个饭、
0: 对，虽然说是简单的饭那也得做啊，对不
1: 对
0: 这4000块钱你看真的是太香了，如果请得到一个合适的人的话，不要说4000，我觉得5000、6000那都值啊，
1: 因为毕竟你如果去上个补习班的话，这钱确实也是流水一样哗哗哗的走了啊。
0: 我这边又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他想问一下，好几星期前的中的奖没去领，这个星期还可以去领吗？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奖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晚交通可能没有，你可能是其他早交通里面中的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早交通中的话，他们有一个严格的领奖时间啊，
1: 两周
0: ，比方说这周中的，这周五跟下周五、下下周五都不带。可以领的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这边似乎说的好像很宽松一样，我们这边也差不多、
1: 就是我们可能时间期限稍微长一点啊，不过我们最近是没有要来广电领的奖品。最近是没有。如果说你具体是在早交通中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明天上午的时候可以问一下我们早交通的主播啊。
0: 对，直接问他们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好的。看到懒猴子他说就这些要求可不好干啊，哪来的性价比、
1: 嗯，确实啊，很多朋友觉得太难了。
0: 性价比对于宝妈来说，那当然找到合适的人就是高性价比呀、啊。
1: 就是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说，没什么性价比。
0: 对。

0: 这个是要看站在谁的角度啊。
1: 嗯，看到吉佳说要么我去啊，
0: 哎呦你可得了吧，你挺着个大肚子还怎么照顾啊，
1: 你真是，人家这小朋友照顾你啊。等一下啊，刚刚在跟大家聊关于靠谱不靠谱啊，大学生暑假带娃，其实有很多朋友不是在跟我们聊吗？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找到一个合适的，那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1: 有一些大学生也是属于高精力人群啊，那么价格可以谈嘛？我觉得价格真的也可以谈哈，5000也好，6000也好，反正你就多少能接受，大学生多少能接受啊，能找到那是最好的了。年龄层差的又不是很多，这孩子也有，等于说也有个哥哥姐姐在照顾，在玩啊，一起啊。
0: 对，刚才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总比孩子在家里面，你不是没人管着他，没人看着他吗？他可能玩游戏，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看电视，一天到晚，
1: 对，
0: 总比这个要强吧，对不对？
1: 嗯。
0: 就算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学生不是说不能玩手机吗，他偶尔的去看个两眼，或者是稍微玩歌，他说一次带两个，大学生会说很香哦，一次带两个、啊、他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8000了是吧。
1: 但是他应该是早上9点到晚上6点半，时间也是严苛，要他没有办法再去带第二个呀，要不就是
0: 一块儿吗？就带到一块儿，那个一次性带两个、他的意思是一次带两个嘛？
1: 一次带两个，那得到他家里去啊。本来这是上门，属于是上门服务的。
0: 对，得到大学生家里去。
1: 大学生说：“我还没有独立的家呢。”
0: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啊。那样子的话，不是那得大学生你去接送啊，接送孩子。
1: 又得要会开车，其实你这个其实一次带两个不是很现实了。看到懒猴子说，就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光不能玩手机这一条就是基本上难，就是难上加，就基本上难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找不到可能这样子的年轻人，说是从早、你比方说8点半开始到晚上6点钟，这你只要在带娃期间，你不能够玩手机啊。
1: 哇，那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方便，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社交嘛。
0: 对呀、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有点难了、确实有点难。不要说是大学生啊，其他的一般的哪怕已经就是想找工作的一些朋友，他也做不到啊。真正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一个这个朋友，是不是
1: 越听越难啊，我觉得这份工作本来刚开始还觉得挺香的，越听越难，给大家说的
0: 挺香的。我跟你说，我其实刚才一开始就是站在宝妈的这个角度，我刚才就说了这个好香啊，
1: 真挺香的，
0: 确实很香嘛。
1: 就我本来就觉得，如果是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一个月暑假里面，你看在家里，因为环境是可以的，然后又配上有些运动，说实在话呢，我如果是我去，我觉得那也还行。但是后来一想啊，那确实是不容易，
0: 不容易啊！你得烧饭，你得户外运动，你得教全科，你得不能玩手机啊！
1: 最难的是教全科啊，关键是现在小学生的全科也没那么好教啊。
0: 对，你要看是几年级，如果是个6年级的全科，哎呦，
1: 哎呀，已经上难度了。
0: 卖不掉大力丸的那个陈哥啊，他说同小区的可以凑一凑嘛，邻居之间、
1: 拼一拼，也是拼个大学生，是不是？
0: 哎，那倒也是可以啊。
1: 那最好是什么呢？年龄层比较相近的，
0: 比方说。刚好我们刚刚都是2年级啊，都是3年级，
1: 都低龄的，要不都是高龄段的啊。
0: 对，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
1: 有水咖啡说，这种责任重大，一般人不行，责任确实大。
0: 对，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隐忧嘛。刚才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哎，那个比方说大学生他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对于很多的一些突发事件都不大会处理，
1: 对，
0: 怎么敢把这个孩子直接一整天交到他手上。
1: 懒猴子说，这个宝妈是 HR 出身的吧，
0: 有这种可能性啊。
1: 自己从事这份工作啊。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

0: 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日常出行时，顺路捎带亲友、熟人一程，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善意互助行为。但如果搭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好意搭载的驾驶人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近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电动自行车好意搭载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陈某与邓某系朋友关系。2025年2月，陈某左手持手机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邓某沿非机动车道行驶。行至事故地点时，陈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左侧与机非隔离墩发生碰撞，造成邓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邓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邓某因该起交通事故受伤到医院进行了相关治疗。因交通事故造成邓某人身和财产损失，邓某将陈某诉至法院，要求陈某承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50000余元。关于本案交通事故责任及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承担本案事故全部责任，邓某无责任。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准确，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确定民事责任的依据。但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进行认定。本案中，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邓某回家是无偿好意之举，结合公平原则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考量，应当减轻陈某的赔偿责任。法院据此酌情确定，邓某的合理损失由陈某承担80%赔偿责任，邓某自行承担20%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生效。法官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驾驶过程中杜绝手持接打电话、分心驾驶等行为，即便搭载亲友也要守住安全驾驶底线。市民在搭乘他人电动自行车时，也应提高风险意识，对驾驶人的危险驾驶行为及时劝阻，善意互助值得提倡，但安全永远第一。明晰责任边界，才能让善意真正行稳致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各位在聊关于大学生四千块钱这个宝妈的一个各种要求啊，性价比啊啥的，或者大家觉得靠不靠谱、
1: 是的，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下，就是大学生暑假带娃你是占靠谱还是不靠谱。刚刚我们很多朋友都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啊。
0: 有朋友说占不靠谱，就是去年请他还请过一个结果大学生根本管不住他儿子，
1: 哎、
0: 你知道干嘛吗？两人偷偷的联机打游戏，
1: 哎呀，
0: 作业一点都没动，3000多块钱打水漂了。
1: 哎，这个那你还付啊？这个钱还付啊？两个人等于说是找了个游戏搭子呀？
0: 对啊，就是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开心坏了。
1: 哎呀，那你是后来才发现的还是？就是那肯定
0: 是就是要交作业，或者说家长回家到结束的时候就发现了，不然不可

0: 了，我就3000块钱纯打水漂嘛，肯定还是能赚回来那么一两千、啊、
1: 这就是没有把好面试官。
0: 对对对，
1: 也不过也有朋友觉得这是靠谱的啊。他说他当时请的是浙师大的一位女生啊，特别的细心，她每天还会列计划。一般情况都是女生可能会更加靠谱一点，我觉得
0: 是、
1: 啊、就每天会列计划，陪读英语绘本，还带着做一些科学小实验、一个月下来孩子这个进步特别的明显，就觉得哎呀这个钱花的真的是超值啊。
0: 对，然后还有啊，就是有同样的事儿，有人不是踩坑嘛，有人们也在说好的、有一位朋友就说，他说他建议签协议，装摄像头、检验那个健康证，把规则立在前面，就不能就光图便宜当甩手掌柜的。
1: 哎，这话我觉得很靠谱、哦、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闻当中也透出这层意思了，你要师范生，要会英语，
0: 对，
1: 会做饭，有耐心。哎呦天哪，就觉得这些加分项说明家长们已经是在用准教师的标准在寻找了。
0: 是的，
1: 只是大学生他毕竟不是专职保姆啊，你双方这个期望值我们一定要匹配。
0: 就是你希望什么样的类型，你要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给到的薪资呢要就是差不多，
1: 最好就是成正比啊。
0: 对，人家可能会觉得那你给我4000，我就可能就是4000的这个内容还就，但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学生他如果能够接受的话，他也是会绝大部分嘛可以用心的带孩子的啊。那么还想提醒，除了关注男孩子要男大学生这种性别倾向，更多的也要关注大学生的性格和责任心。而且如果请的是女大学生陪女孩呢，同样也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就是要保护好双方。
1: 对，而且比方说你陪的是一个女孩子，可能很少会请一个男大学生。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肯定啊，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做的一点、啊。
1: 尤其是你比方说，家里的孩子已经5、6年级了，6年级了，或者说我请个男大学生，这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不是说非要分出这个绝对对错啊，它其实也说明就是在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昂贵的私教之间，
0: 是的，
1: 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他们其实渴望一种灵活又人性化的补充吧。
0: 没错，就是很多的大学生呢，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跟合理的报酬啊。如果说双方的权责清晰，沟通又到位，完全可以双赢的。那么马虎随便的，那就双输了嘛。大学生可能不一定输，但是你输定了。作为家长的你，
1: 好好好好所以接下来时间当中，如果你还有些话想说的啊，继续开放你的观点，你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来分享一下你曾经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你今年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啊？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月的暑假呢，
0: 对，
1: 暑假才过半呢，就是家里这个孩子不知道送去哪儿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把什么。我也不能说培训班啊，就把兴趣班啊啥的啊，就是放在7月份，到了8月份，可能很多的一些兴趣班啥的都停了，然后家里面呢，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啊，家里老人呢又不方便带孩子，怎么办呢？可能势必就会想着这个孩子家里面要不带个找个大学生来带一带或者怎么样的，对不对？
0: 是，
1: 这种也是。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0: 其实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或者说是什么要求，咱们核心肯定是首先让孩子暑假一个安全，那当然最重要啊，又能过得充实一点。听到是逗比德在说，现在暑托班很多性价比也蛮高的，早上送去，晚上接，还包饭，作业做掉，还有兴趣课、体能课。
1: 哦，这样子的，
0: 感觉在说我们创想中心啊。
1: 但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对创想中心确实有啊。
0: 对，
1: 逗比的他女儿可能就是在创想中心吧。
0: 他说他们家大的孩子就是7月份就是放学校，8月份就是在创想中心。
1: 哦。等于说是不放假了啊，
0: 就在玩嘛，一样的，等于放假了。
2: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3: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2: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3: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2: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3: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下 夏月啤酒音乐好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7月24号到29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雪花星夜啤酒节震撼来袭，冰爽啤酒打开你的味蕾，音乐点燃你的热情，特色美食填满你的快乐，带上朋友来万丰新天地，把夏夜的快乐一饮而尽。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5: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步行时走人行道，靠右侧行走。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行走时先看左侧车辆，后看右侧车辆。设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雨灯亮时可通行，红灯亮时禁止通行。设有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区域，不横穿马路。在无人行横道与通过设施的区域横穿马路时，要在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上打闹、猛跑，不跨越各种交通护栏、护网与隔离带，路面有雪或者结冰时，小心慎行，防止滑倒，造成摔伤。上学路上和校园内禁止穿暴走鞋与飞轮鞋。年龄不满12周岁或个头比较矮小的学生，不要单独骑自行车上学，要在规定的非机动车道内骑车，要有序行驶，按规定让行，不相互追逐打闹。下雨下雪天路面湿滑或结冰时，最好不要骑车，应步行或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危险路段应一律下车推行。所乘车辆靠站停止前，尽量不要向车门方向涌动，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按顺序上下车，上车后扶好或坐好，不故意拥挤。乘车过程中不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不向车外抛洒物品。乘车过程中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车辆，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所乘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要听从司机和售票人员的指挥，尽快远离事故地点，在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发生交通事故，自己被困在所乘车辆中时，可击碎车窗玻璃逃生。从所乘车辆逃出后，要远离事故发生地点，防止因车辆起火、爆炸而造成的二次伤害。逃生后要迅速报警或拦截车辆，救助其他未逃生的人员。所乘车辆着火时，应先防止吸入烟气窒息，再设法逃生。发生交通事故时，可拨打122或110报警，或向旁人求助报警，不在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围观，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如肇事车辆逃逸，报警时要讲清楚车牌号码、车型、车的颜色及逃逸方向。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啊，看到杜彼得说我们家娃没有暑假啊，那到但是他们开心其实等于是一样的啊，
1: 主要是开心，放假跟不放假那都一样。
0: 对，
1: 为什么要给他们放暑假？主要是暑假开心啊。
0: 嗯，就是其实暑假里面上其他的课，小朋友也挺开心的。他就说就是家里小的那个呢放在幼儿园里面了，就也正常上课，孩子也很开心。
1: 嗯，
0: 开心就行了啊。
1: 嗯，
0: 好运说就他们家儿子呢就没报过什么暑假班，放假了就好好玩，该玩玩，该读书时候读书，反正对他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他自己其实挺争气的啊，也
1: 对，挺优秀的。
0: 嗯
1: 嗯，这就其实挺好的，就是属于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双向奔赴吧。
0: 对，刚刚不是说要大学

0: 生嘛，以前的时候说到大学生的九零后啊，现在你看九零后已经就是在零零后嘴里是阿姨，甚至是更老就是一零后嘴里就是。这么想吧，就是一零后眼里的九零后，就是现在九零后眼里的七零后，就是那种感觉。
1: 因为毕竟一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说不定就是九零后啊。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会有呀，对不对？
0: 也是有的。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要来说一个九零后啊。
0: 对，
1: 上世纪九十年代。
0: 哎呀，天哪！哎呀。好难受啊，感觉
1: 这有什么好难受的，慢慢慢慢就习惯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发生在，其实也不是刚刚，反正前两天发生在杭州的特别暖心的事儿。我们是要为这位九零后点赞，真的要好好的表扬一下他。
0: 对，
1: 事情说起来有点惊心动魄啊，但多亏了一位九零后姑娘，结局是暖的。
0: 就是在7月20号那天啊，有一位外地游客黄先生，他跟老伴儿呢在杭州那边的一家茶餐厅吃饭，就刚坐下没多久，这黄先生突然肚子疼，疼得受不了，直冒冷汗啊，眼看着肚子慢慢的胀大了，老两口也没多想，觉得可能是不是天气热了，中暑了，想着说我歇一歇，坐一坐就好了。
1: 这个时候呢，门店的副店长任丽艳，这位九零后，他察觉到不对劲儿，他看这位客人这个状态根本不是普通的中暑啊，然后心里面就特别着急，他走过去弯下腰就连着劝了三句话。
0: 对，他第一句就是哥，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黄先生呢想硬撑，他就紧接着说第二句，不要犹豫了，就您这汗都冒汗成这样了，耽误不得，走啊。然后黄先生呢看他还在犹豫，后来这位店长他又补了最关键的一句，说让医生看看是好是坏，咱们起码心里都安心一点。
1: 就是这三句话把黄先生给劝动了。
0: 对，
1: 然后餐厅离医院其实挺近的啊，走路就5分钟，老两口呢拗不过任丽艳，这去了急诊，结果刚到医院呢，黄先生他就撑不住了，
0: 对，
1: 直接诊断是肝脏破裂大出血，医院当场下了病危通知书，你看凶险不凶险吧？医生后来说，黄先生，这个失血差不多有2000毫升啊，就这个量的话，等于说是接近我们人体一半的这个血量了。
0: 对，
1: 你哪怕是再晚过来半个小时，就真的救不回来了。等于说是捡了条命。
0: 就是说实在话啊，这一位店长呢，帮到这儿他也没有停。本来呢想着到医院里就可以，但是他看这两位老人是外地游客，搞不清楚异地医保怎么弄，他也是二话不说，先垫付了2000多块钱的医药费，全程陪着办检查手续，忙完店里的活儿，他又专门跑回医院带了毛毯，还外卖了买了那个夜壶、床单这些住院用的东西，陪着家属是一直守到凌晨才悄悄的离开。
1: 哎，黄先生的家人，然后呢，从福建啊，从美国啊，就赶回来了，然后儿媳啊，这位叫做阙女士，一见记者，她就忍不住反复的在那边说，真的是太感。感激了，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能够帮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太温暖了。
0: 对，
1: 然后他说当初黄先生就是怕惊扰到在外工作的子女嘛，就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子，觉得哎，我们这边能行，就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子女啊，不愿意联系，也是任丽艳再三劝说才让家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确实都已经病危了，你这个时候当然要跟子女说了，对不对？不是小事儿。
0: 对，这种事儿其实很多，就老人他的想法就是我不麻烦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的这个年轻辈儿啊，但其实呢就一定要及时的告知我们的小辈儿，就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啊。那么事后呢，这个门店也专门的为任丽艳这位店长办了一个表彰，他就淡淡的说，这是分内的小事儿啊，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小事儿，就这三句很急切的催促，一次毫不犹豫的垫付，一整夜安安静静的守候，就是这份热心留住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
1: 对，也希望这个暖心的故事也能够让大家就是心里面多一份温暖吧。虽然说这两天大家人可能热还是挺热，但是心里面可能很多朋友是拔凉拔凉的，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哇，一下子整个人都暖了。
0: 对，
1: 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妨也像任丽艳这位九零后一样，多说一句关心的话，也许就能够改变什么。
0: 确实啊。好，有人说现在80后，就现在你们是80后是吧？在孩子嘴里已经是老人。对，你就是你想嘛，你在10后的嘴里，80后肯定是老人了呀。
1: 肯定，上世纪80年代呀。
0: 对啊，
1: 上个世纪的人啊。
0: 你想，在我这个90后的嘴里，60后那这上了年纪啊，这

0: 是啊，
1: 一下子得罪了收音机前
0: 60后的朋友，
1: 一大片60后、70后的朋友。
0: 不过不管是几零后，反正永远都会有那个被就年轻那一辈当这个当老人的时候嘛。
1: 哎，我前两天真的是看到一则寻人启事，有点惊到了，是80后，说是家里面80后的老人走丢了，我不知道是网上。
0: 不是，算算年纪，哪怕是80后，也没有到老人的程度吧。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网上的一些什么特意这么玩的一些段子或者是梗之类的啊，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为什么一定要说家里的80后的老人，你就说是几岁的一个老人也可以啊。
0: 对，不是，那几岁也很难受呀。等一下是51岁、49岁这种老人啊，
1: 51岁应该不是80后了，我觉得
0: 是这哦，
1: 是吧？51岁哪里还会是80后？佳佳他说90后都老了。90后那要看，如果是99年的那还好吧，
0: 也老了。其实
1: 99年、
0: 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
1: 老肯定不老吧，99年呀，
0: 哎，那也快奔三了，
1: 快奔三了，那已经老了呀。
0: 感觉就是怎么说，在我这个阶段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老，但是可能就是我不是经常在办公室说老了老了，然后我们不是很多同事就会说
1: 啊，你说老了，
0: 对，就是但是其实呢，在我们这个90后的心里面也是会有那种想法的。你看这个现在上班的都多大的，现在上班到单位都是0607甚至0809的都有啊，是越来越年轻了。
1: 0809的都已经出道了，
0: 实习了嘛，有些开出道，到有些10后的也开始出道了啊。
1: 豆彼得他说他是40岁的80后，哎呦，
0: 40岁的80后啊，80后基本上在这个年龄段吧，
1: 40来岁啊，40几。
0: 确实就是你说到年纪，感觉大家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年纪啊都会说老。我只有在什么时候说自己不老呢，就是刚好正值21、22、23，我觉得那时候最好的年纪、啊、
1: 然后就不说自己不老。哎呀，这个好奇怪，我是觉得就很多可能其实很年轻的朋友会一直在那边说我老啊或者怎么样，等到真的上了年纪了就觉得我还年轻呢，我这是拼的年纪呢。
0: 也是啊，这确实。
1: 老朽他说84年的老爷爷来了。
0: 哎呀，
1: 这是老鼠爷爷
0: 啊。哦，是鼠啊，这么快就已经算出来了啊。
1: 好的，再看一下那个什么耳朵人他说他60后。很多人是60后。
0: 就是刚刚我说那个90后嘴里的老人吧。
1: 对，
0: 反正年纪挺大了啊，
1: 也不小了。
0: 这我确实也是圆滑不了了。这是
1: 真的是
0: 实实在在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年纪挺大的应该。耳朵染你是69年还是60几年啊？
0: 对，
1: 他就算是60后的话，可能也不是60年或者61年。你想想看，他孩子不是还在读研还是读
0: 研究生？哎，那你应该是孩子是生的比较晚，或者是第二个，
1: 或者是二胎
0: 啊，
1: 三胎，或者那个时候三胎还没有，那就二胎
0: 这种就会你的年纪处于那个阶段、
1: 是的。如果是一胎的话，确实结婚有点晚呢，你是晚育。我们连这个都算出来了。
0: 就是数学虽然不好，但是这种就爱算啊。佳佳说的最多的就是真的是年纪大了老容易忘事儿。我也经常其实会说这个话，
1: 老容易忘事儿，这倒不是说是跟年纪大小有关系。反正大家基本上都容易忘吧。
0: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会找一个理由说自己就容易忘事儿啊。
1: 就大到那个什么来着的40-50后啊，40后、50后
0: 也会说，
1: 小到你那个00后、10后都忘事儿。
0: 对，都会忘，然后都会给自己忘事儿找一个借口啊。最好的就是年龄的这个借口啊。还有就生孩子这个借口。上次不是刚刚那个咱们朱东新院长不是也来过直播间吗？大家千万不要再把那个忘事儿这个事儿怪在了生孩子身上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1: 可能就是刚刚生完孩子之后是怎么样呢，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孩子身上。
0: 而且有一点就是你可能没休息好。
1: 哎，
0: 你看你睡不好，
1: 熬夜，
0: 对，然后身体又处于很虚弱的时候，很正常。人的这个状态下了，你记性自然而然肯定就没那么好。跟那个什么打麻醉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妈妈啊，就是其实就不要，就是比方说你生完孩子或者怎么样， 就全所有的心思全部。

0: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这个一方面呢，孩子可能也会有压力，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容易焦虑，就容易忘事儿，反而是
1: 对对对。
0: 你如果妈妈自己开心了，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挺精彩的，那自然而然的一切都好，一切都顺。
1: 是的，没错啊。
0: 蓦然回首，他说1969、1970年有啥区别啊？那区别还是有的，一个是60后，一个是70后啊。
1: 对，
0: 怎么可能没一点区别呢？
1: 西瓜说已经变成作文里啊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一位了。
0: 还真有一个小朋友是这么写过的呀。
1: 就是对，我竟然看到一些就是小朋友说，就是那些零零后说的还没让那么扎心的感觉，就特别是10后啊。
0: 10后就更加了。
1: 20后说的话，特别是10后的啊，10后不是被采访的特别多吗，一些小学生啊什么的。好扎心啊，那些话我听了，我直接刷掉划过去了啊。越听感觉自己真的就变老人了。
0: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好搞笑，直接刷到划过去，就不想听。
1: 但其实我是看完了，就是那种心态，说我真的就这么老了吗？在他们眼里啊，看到他们说我们背时了。
0: 这个也不用去那个，
1: 这个就是那啥的，
0: 不用太关注，
1: 我就是看过效果就算了啊。
0: 对，就博取一乐呀，其实就是。耳朵软，他说你们喜欢装嫩，我喜欢装老啊。
1: 你那
0: 老自卑都是很厉害的。
1: 那你刚刚那个，你刚刚应该不是装的吧？60后，
0: 他可能就自己可能是本来是70后
1: 啊。你非得说这我头一回知道还有这样的这个喜好啊。
0: 老朽你这个好呀，他说我年轻过你们老过吗？
1: 真是的。就是啊，看到蓦然回首说快生日了，会不会中点奖品啊，期待中。
0: 那也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1: 我们节目里面最近放的奖品也最近
0: 挺多
1: 啊，最近挺多的。
0: 我突然之间想起来，蓦然回首到确实没怎么好好的在我们982中过奖品啊。努努力啊，我们双方都努努力，争取就是在生日期间然后中个奖品，
1: 那其实还挺有意义的啊。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这个90后的事儿啊，但结果大家聊到了这个年纪啊。
0: 其实我们刚才要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为这位90后点赞嘛。
1: 对
0: 对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善心的话根本就不是说是几零后，就每一个年龄别靠谱。
1: 对对对啊。确实人可能小小的，但是他做出来的事儿很靠谱啊。
0: 希望大家就是都是那个靠谱的人，都是有一颗善心的人吧啊。耳朵软头他儿子20加，他40加，
1: 被骗了我俩。
0: 哎呀，他那这么说来的话，他很有可能是80后
1: 啊。那你是真喜欢装老哈。我没
0: 说老了20岁，
1: 没见过一个80后喜欢就给自己这个说老的，
0: 太着急了你。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100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

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0: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的。这几天呢，确实太阳，你说不刺眼吧，下班路上肯定还是会有一点刺眼，就比如说往西方向的朋友啊。
1: 所以这会儿墨镜啥的该戴还是得戴哦。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刘纯，
0: 我是林杰，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正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但凡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科技局深化接榜挂帅机制，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战高温系列报道，西二环高架270余名工人冒高温赶进度；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绍兴城市公开海选赛在我市举行；绍兴汤皇走进安华，健康科普温暖民心；八旬老太步行误入城市高架，巡防队员耐心安抚，平安归家。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市科技局持续深化接榜挂帅协同攻关机制，精准破解中小企业技术瓶颈、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痛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请听融媒体记者厉一飞、唐建林报道。
0: 在焕江实验室内，海瓮科技负责人正在与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坊负责人就深海材料的仿真分析、结构力件分析等方面开展交流。深耕深海结构件领域的海瓮科技拥有国内领先的工程实操经验和丰富市场应用案例，产业实践能力稳居行业前列，但受限于科研人员理论短板，企业在结构力学分析、高端仿真测算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诸暨海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华斌：
3: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经验让它成为转化成一个行业标准，最终的话因为我们商业化推广当中去，所以我们就想通过一些高端院校或者实验室来帮助我们把这个产品向细向深向广的再进行一个研发和定型。
0: 在今年的接榜挂帅活动启动时，海瓮科技立刻进行了项目申报，并通过接榜挂帅平台与焕江实验室开展合作，依托校企资源互补优势开展联合技术攻坚。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坊主任苏义品：
4: 我们团队在材料与结构的设计以及制造方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海瓮那边有丰富的工程以及技术背景。通过合作，由海瓮那边提出具体的工程需求，然后我们通过数学以及力学上的理论建模，把这个需求进行理论预测吻合之后，然后再由海瓮那边通过工程设计
0: 古研发的巨身机器人已完成样件试制，进入量产对接关键阶段。但在行业产品轻量化发展趋势下，巨身机器人高性能肩关节装置在产品系统效率、结构强度等核心指标存在短板，难以兼顾轻量化设计与高强度工况要求，无法完全满足客户高端参数标准，量产落地进度受阻。浙江奥斯维尔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机结构工程师赵神普希：
5: 在产品轻量化趋势下，如何提升我们整体的结构强度，而让它做到结构轻量化的同时，强度又能满足客户所需的工况要求，目前是需要一些院校合作来帮我们一起处理这些相关问题。
0: 针对中小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弱、高端理论支撑不足、技术成果难转化等共性难题，市科技局持续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活创新主体活力，以优质科创营商环境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

0: 与强劲动能。自2022年实施以来，我市聚焦229产业体系，布局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加等八大攻关领域，建立138个项目需求池，多渠道发布企业技术需求，联动全国百余所高校院所精准匹配科创资源，通过专家评审、全程监管、4+4+2阶梯式资金奖补模式，规范项目落地，累计立项攻关项目44个，拨付科技专项资金1500余万元，撬动企业研发投入约5.8亿元。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科科长冯佳能：
1: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企业需求，匹配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采取专人对接、定向推送的方式，积极推动校企双方加强沟通洽谈，最终达成合作意向。通过优化政策供给，深化产学研协同，让各类先进科创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环境。
2: 西二环、北二环高架是我市环城高架建设项目的最后一个闭环。连日来，西二环高架270余名工人持续奋战在项目一线，冒高温、战酷暑，抢赶项目进度。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袁浙凯报道。
0: 上午9点多，在西二环高架与北二环高架交界处，钢筋工人王超莹与工友们一起在捆扎钢筋。早上6点左右，他们就来到工地干活，3个小时下来，早已汗流浃背。
3: 天气热嘛，就是干着大汗淋漓嘛，一天到晚衣服湿透，洗完衣服要换2套。
0: 王超莹来到这个项目工地已有1年多，长时间工作在项目一线，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说，3伏天里近40度的高温炙烤，对他们一线工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特别是在下午工作时段，经过几个小时暴晒后的，
4: 可以将苦瓜与鸡蛋同炒，或取莲子煮粥、莴笋清炒，既缓解苦味，又兼得清降之效。温即避寒凉补精气，3伏天贪凉容易降低免疫力，损伤阳气，可以适当饮温茶，促进汗腺分泌。睡觉时用薄毯护好颈肩部、肚子、膝关节，午间小睡有助于养心安神，但不宜超过1小时，否则醒后易头昏脑胀。三伏贴的主治病是在冬病，如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寒湿问题、脾胃虚寒、痛经等。夏季贴三伏贴能够减少冬季发病频次，减轻病痛程度。但三伏贴呢，也并非人人都适宜。湿热体质、阴虚火旺者，常有口干咽痛、上火长痘、手心发热、便秘等症状，贴敷反而会加重内热，引发身体不适。处于疾病发作期的人群需暂停贴敷，避免加重病情。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严重心脏病、恶性肿瘤、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是绝对禁忌人群。皮肤过敏、有湿疹破损、晒伤或瘢痕体质者，贴敷容易出现红肿、水泡、感染等问题，需要完全规避。3岁以下婴幼儿皮肤娇嫩，无法准确表达体感，容易被灼伤，不建议贴敷。最后要提醒，伏者饮伏必胜暑也。即便三伏天是养阳好时机，但仍建议在家避暑，因为极端高温高湿是它的另一副面孔。出行尽量安排在早上和傍晚，避开10到16时。此时段的高温高湿会使汗液难以蒸发，散热受阻，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大量出汗、口渴、头晕、乏力、恶心、注意力不集中等，都是先兆中暑症状，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一、脱离，立刻把人抬到阴凉通风处。二、降温，能够解开患者的衣领或除去衣物，用凉水擦拭全身或冰敷降温。头颈部、腋窝、大腿根部等部位可以重点降温。三、补水，如果神志清醒，可少量多次给予含盐清凉饮料。四、送医，若高热、痉挛、昏迷，立刻拨打120送医，边等边降温。中暑时不要盲目的使用三伏贴解暑，尤其是要小心无汗、体温急剧升高的症状，此刻可能已经发生重度中暑，需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田园人家节目。
5: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

局部39度，防暑降温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不少朋友最近有一个感受，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更考验人，今天明天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呢每天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突然串门，出门是烧烤模式，午后说不定就变成蒸煮模式了。今天吹的是偏南风，风力3级左右。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周四依然是多云搭配午后局部雷阵雨，全天气温28到37度。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森林火险等级很高，属于是5级极高等级，火险气象条件非常不利，严禁一切林内用火，进山游玩的朋友务必留心。天气炎热，咱们不仅要有心理准备，更要把防暑降温落到实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多喝水，适时补充盐分。同时呢，也要防范午后可能突然出现的强降雨。一旦遇上短时强降雨，如果在室内，赶紧关好门窗；如果在户外，请迅速远离临时构筑物、广告牌，还有高大的树木，找就近的坚固建筑物躲避一下。最后呢，出行最好是随身带把晴雨伞，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一举两得。出门前也可以多看一眼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心里有数，路上不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咱们下个时段再见。

0: 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

0: 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行首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

0: 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0: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
3: 台湾作家唐诺呢曾经说过，他呢这个人大半辈子进出京都有20多次左右，只是一次看见京都人的集体愤怒，那是因为京都大饭店盖起了超过20层的水泥高楼，遮挡了阳光，破坏了京都美丽的天际线，于是在每一处神社前树立起了几方大告示牌，不欢迎京都大饭店的观光客入山参拜，如此而已。唐诺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还说到了，如果你摊开地图，京都的最原初设计是仿昔日长安城的，街道一条、二条、三条依序排列成整齐的格子状，有桂川和鸭川蜿蜒其中，但这样方块状的设计只是最基本的骨架而已，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如此循直线往前走，它远比这个无序不对称而且生动，就像天满宫的梅花枝丫般的紊乱，但姿态却是好看极了。那些在1200年时间里随人的真实生活慢生渗透如幽静的曲折向间，才是最丰厚最深奥的京都，一个一个藏宝洞窟般让人迷路的京都，也是作者收月章子内行人记忆里的真正京都。这本书第一部分的45页有这么一段，作者说道，1933年，也是昭和8年的6月份，我们搬到现在所居住的向日亭，买了100平的土地，借钱盖了房子，于是在这里展开了漫长的生活，直到现在。打从我出生到现在所住的地方全部位于京都，虽然向日亭不在京都市内，不过生活上的各种依靠依然没有改变，依旧是京都的感觉。在我63岁之前，生活上的重心大抵相同，向日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若要跟京都市内相提并论，当然还需要很多条件，虽然它在京都市外，但也可以称作是准市内吧。父亲原本任教于京都市内的龙谷大学，接着到关西学院大学，最后换到甲南大学和兵库县，而我除了在东北帝国大学的3年之外，从女子高中专修学校到大学毕业后就读的京都大学旧式研究所，以及之后任教的大学，甚至到退休，全部都是在京都市内度过的。听说没有在京都居住超过3代就不算是京都人，这么说来我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尽管如此，我的生活与京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我不在这个世上为止。住在京都的人大多活在与京都浓厚的情感之中，我们一家人从以前到现在也的的确确和京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收月章子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动不动全体动员大扫除那一段回忆，他们天生有一种沉重的身份，那就是守护者。守护什么呢？负责守护一个1200年铸成的庞大宝物， 就像那种传说故事里被拣选的族裔或者团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仅

0: 静态看守，必要时你还得为他做守护的圣杯、皇冠或神兵权杖来拼命。敌人是谁呢？如今敌人无时无处不在，现任首领的名字大概就是现代化，一个粗疏狂暴、丑恶不堪，但的确对人性中某一种充满诱惑力的不眠不休的大敌，的确现代化让京都的那种古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翻开这本书的第46页，除了外出闲逛之外，原本就喜欢将身边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父亲特别喜欢大扫除。这里有一幅画，是我小学2年级的作品，我并没有特别的想要把它记录下来，不过现在一看，确实是呈现出当时家里的样貌，也就是我们家打扫的情景。画的主角是父亲， 画里是南禅寺内六喜大的房间，主要是我或者弟弟在使用，拿着内藤家扫帚的父亲在家里总是穿着和服，实际上还系有挂起和服长袖的带子，但是很难画，所以我就省略了。母亲手里拿着掸子，那掸子也是父亲做的。所以就在这一页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画的画很生动，
1: 也就是刚才我用语言来描述的。好，关于怎么样的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用扫帚打扫卫生呢，我们有请一成为我们演绎这一段。我们家有很多软棉布的旧衣服，母亲负责把这些衣服整理收藏起来， 等到要做掸子时，再从壁橱里拿出来，先解下破损不堪的旧掸子头，父亲会将母亲撕成一条条的布，紧密地集中在一起，粘在竹子的前端，为了避免脱落，最后再紧紧地绑上麻绳。新制的掸子刚开始会有点重，需要费点力气才能挥动， 而且那些被撕开的布条还会掉下许多棉絮，虽然有点麻烦，不过只是小事一桩，没多久掸子就变得好用极了，令人感到开心。我最擅长的是做抹布，我本来就喜欢随意更换毛巾，因此累积了不少旧毛巾，先将毛巾折成三折，再大针脚地缝合起来。 柔软一点的毛巾比较好缝合，因为折太多层太厚的话，针反而会穿不过去。不过就算再怎么喜欢打扫，抹布也不会像纸张消耗的那么快。我目前积存了200条左右亲手做的抹布。在母亲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也不像现在手脚这么不灵活的时候，我家的大扫除 可说是精彩万分，就是那种一起来大扫除吧的感觉。当全家人卯起劲儿擦擦抹抹、洗洗刷刷的同时，我总会特别注意到父亲带头用力打扫的样子。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到做白衣的店铺去， 原来他是要做一件可以套在和服外面做家务时穿的围裙，因为像这样每天打扫只挂起袖子的和服还是会弄脏，母亲也经常抱怨，所以父亲才想出来这个办法来。邻居们相比对父亲那身打扮议论纷纷吧。父亲笑说，外头收破烂的对着在篱笆里忽隐忽现的白衣人叫太太。 母亲则告诉我们，对面那家的小男孩竟然问他母亲说，妈妈，太太是指寿月家的伯伯吗？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

受阅张子画中画面，我以为最动人的莫过于他试扫帚那一幕。老板信心满满地交给他一把烧沉的扫帚，他只一接一挥就完全明白了这是多好用的一把扫帚。制造者和使用者彼此会心，不用多讲一句。如此知心建构在毫不起眼但非常扎实无比的工匠技艺和领悟上面穿越了时光，由认真生活的人滴水穿石而成。光有好工匠一方绝对不够，还一定得有足够鉴赏力的使用人来守护它，否则它仍然很快会在现实市场的凛冽寒风中凋萎。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家的服装故事。比起居住上的多姿多彩啊，作者说他们家在穿着方面就不那么讲究了，尤其是母亲。母亲的穿着与其说是朴素，还不如说是简单更为贴切。而父亲由于年轻时生活贫困，所以只要衣服没有破损又还符合他的眼光，他大概就满意了。刚搬到京都的时候，被窃走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找回来了，再加上家中的收入大多用来买书，添购新物品的机会根本就少得可怜。然而母亲美丽的脸庞却散发出充满自信的光彩，她绝不是有什么穿什么马马虎虎的人，就算不花大钱，母亲还是可以

0: 扮得漂漂亮亮。他会在减价大甩卖的时候去购物，就像是现在的折扣活动。当时京都会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母亲呢偶尔也会到百货公司去找一些质量还不错的便宜货，但不会大肆采购，也几乎不替自己买东西。事实上母亲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大约是在进入深秋，是好东西大量出清的时节。那个时候啊，四条通跟现在不同，有许多不错的店铺，商家们会趁着这段时间把一些库存好的那些不错的物品整理出清。对于孩提时代的我来说，财神祭总会让我兴奋的心跳加速，晚上可以跟母亲一同走在热闹的四条通上，母亲呢会买很多东西给我，包括像洋装、草鞋、和服等等。现今的四条通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过去呢，那里的服务相当周到，有着京都特别的风格，门面不大，但气氛幽静，店内雅致而用心地陈设着优质的商品，这是将四条通推上京都第一商店街的一大力量。而在财神祭期间呢，商家们热闹地拉起红白两色的幕帘，许多商品贴上表示折扣的红色标签。从黄昏开始，火红的灯光就开始吸引人们的心，客人们就会一波一波地涌入，而我也会带着兴奋的心情跟母亲一起出门。寿月章子在书中还说到，不论是母亲还是父亲，平常在家里都是穿和服，除了去教书以外，出门也一律穿和服。现在衣橱里还收着当时的和服呢，除了早上穿的纯礼服，还有一些绣着家徽的和服裙裤，另外呢还有一套偶尔我也会拿出来赞赏一番的华丽麻料和服单衣及裙裤。父亲在昭和十二年获得有七川宫奖学金，那个时候他正在着手研究当时日本的手抄和纸，而这套华丽的和服就是为了去拜会有七川宫继承人高松宫家在高岛屋定做的，除了那一次他再也没有穿过。看着那套衣服，有时候我会想，不如拿去重新修改一下也好，那样的衣服对父亲来说已经奢侈到极点了。父亲的衣服当中还有夏天的浴衣、初夏的毛织品，现代的男性和服大部分是毛织品，真正会用到丝绸的非常有限。如果说到母亲的和服，那范围就更加广阔了，虽然没有刻意讲究，但母亲的和服种类还算是繁多。一旦穿上和服，脚上踩的当然是草鞋或木屐，尤其女性的衣服大多是和服，街上也就林立着许多的木屐店。日式鞋店在京都比比皆是，比较有名的是河原町或者四条东那边的丸竹以及一与中，还有我所居住的南座附近的田中屋和美之中。这些店由于开在纸园附近，至今依旧屹立不倒，虽然如此，他们也无法单靠卖鞋子为生，不得不增收一些小配件以及袋子、拖鞋、凉鞋及室内拖鞋等。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家的服装故事，有这么一个片段，我们请一成为大家演绎。
1: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热爱用樱花木制成的木屐，几乎买不到合适尺码的大脚，父亲特地定做了一双大而耐用的木屐，放在玄关前。过去男人穿和服外出的机会颇多，因此父亲的木屐在我们家的存在是不容忽略的。而大号的雨天木屐也套上黑色的防泥水套，反正母亲的高指木屐我穿不了，所以我总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能向父亲借穿那11文大的雨天木屐，大概是26厘米。另外系有棕榈鞋带的庭院用木屐也相当的坚固，它摆放在踏脚石上的那幅情景真叫我怀念。那种木屐现在没有卖了，似乎应该作首挽歌来纪念它。并不单单是穿和服而已，脚上的鞋子、袜子也都非常的重要。战争时

很难买到丝袜。幸运的是，父亲会从神户那边的某个公司买到用丝与木棉合成制料做的丝袜，应该是给外国人穿的，十分坚固耐用。能够买到丝袜真是让人高兴，它耐用到有次我摔了一大跤，膝盖都流血了，仍然没有丝毫的破损。父亲就是有这种能耐，即使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依旧能在京都、大阪、神户这三个城市的某处找到些新奇的东西。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回味。

被书中漂亮的铅笔素描所感染。对于日本来说，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京都。曾经我们介绍过京都一年、京都的门外汉等等等等。有人说，接下来要去京都的话，不用带《孤独星球》，直接带上这本土生土长的京都女子写的小书，按图索骥，寻找那些从江户年间开始做腌菜、做扫帚、做榻榻米的老店。书中不乏作者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但是和中国比起来，那些个变化和逝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饮食。第三部分它的名字叫《我家的饮食生活》。首先呢，他会说到我家的饮食经哦。虽然对南座里时代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不过自从他们家搬到南禅寺之后呢，在饮食方面的精致丰富是穿衣打扮方面无法比拟的。因为他的双亲并非生性奢华，但他们对饮食非常讲究，甚至可以说如何吃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寿月家的生活精神。母亲在少女时代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紧张，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学习烹饪，但是啊，凭着她一丝不苟的个性及灵巧的双手，一道道家常料理就这样烹调出来了。母亲在世的时候

0: 花最多心力烹调出的料理，大概就是什锦寿司盖饭。每到春分时节呢，母亲一定会煮这道料理。自己大约过了20岁以后呢，也开始帮忙切蔬菜或者是煎蛋丝等工作。这真的是一道可以得满分的美味料理。胡萝卜、牛蒡、香菇、莲藕，将这些材料切成细丝儿，作为饱含水分的配料。另外还要将一桶白米饭调成甜咸适中的寿司饭，这可是无法言喻的好味道。而到了夏天，母亲会特地做好吃又精致美观的细卷寿司。炎炎夏日，被暑气闷得昏昏欲睡的家人们，只要吃了这道料理，就可以振作起精神。而父亲呢，非常喜欢甜酒。这种甜酒不是我们所说的用酒糟临时凑合，而是用正统的酒曲发酵法酿出来的甜酒。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让逸成把父亲酿酒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父亲酿出来的酒大致上都算成功，但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居然酿出来酸溜溜的酒来。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惊慌的神情。事实上，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去发酵后酿成的甜酒。在漂浮着泛绿的微甜液体里加入生姜泥，用一根筷子搅拌后饮用，那口感就像在吃剩饭一样。即使我喝的是温之助茶屋的甜酒，也不会高兴到哪儿去。其实比起家中的两种甜酒，我比较喜欢酒槽和水后加入砂糖调味制成的速成酒。所以当双亲因为酿出酸溜溜的甜酒而惊慌失措的时候，我倒是完全不在意。弟弟比我更爱喝甜酒，他甚至曾经喝了太多酒槽做的酒而坏了肚子。弟弟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还挖苦他说，因为过度缺乏甜味食品的关系，最近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病症了。现在回想起来，家里的食谱和真正的西式餐店相较之下，有一些名称和实体完全不搭的料理，如将肉切丝，切薄后和洋葱、红萝卜一起加入砂糖和酱油煮到软烂，然后把这些材料放在用平底锅煎得又大又平的蛋皮上对折。这道料理被我们命为煎带卷，肉、马铃薯、红萝卜、洋葱等材料撒上面粉，用大火快炒后加入清水，用盐和胡椒调味。现在制作这道料理时，我会依照人数多寡加入高汤块。这道料理我们叫做西式炖肉。这要说起来，这道料理顶多也只能算是肉和蔬菜的浓汤罢了。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

时光就这么在一个家族里沉淀，从当初两个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白手起家，到血统的传承，儿女的成长，然后一个家族几十年如一日，安稳地生活在那个繁华厚重却也淳朴宁静的城市里。

0: 京都它是一座大城市，繁华热闹，但却在街巷小道里，亲人间的相亲相爱，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滋养着无数京都人的生活，还有那些传统的技艺，帮助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安抚着一颗颗简单而快乐的心。人也可以如此简单，不需要过上权贵显赫的生活，只是要普通民众的安乐。自然，京都街巷里的人心、记忆和传统，才是这样一座城市的可贵之处。所以，作者的家乡，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城市，但现在却已经看不到那样的手艺和传统了。高楼在拔地而起，快速的经济发展，人们似乎失去了一颗善良的心，为了利益忙碌。如果说一个大家庭都能因此为了名利，那会四分五裂，更别说邻里之间的和睦友善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千年繁华京都的街巷人生》当中感受到寿月章子文字当中的这种和睦和温馨。寿月章子在书中回忆他的孩提时代，他们家就会经常出外踏青，平常日子呢会埋首于工作的双亲，一到了星期假日就会彻底放松心情。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常去京都的植物园郊游，如果天气晴朗那就更加美好。现在植物园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约会场所，但这个刚好在他出生时完工的植物园，从前可是一座非常美丽的绿色庭园。当时室内电车还没有通到那里，入园时必须从位于北大路桥西边的乌丸车库过去，桥上通常会并排着许多的摊贩，10元三个的水煮蛋，蛋壳上沾满了盐巴，放在小小的竹篓里。他们会带着欢欣兴奋的心情去到园里，在大草坪上尽情玩耍，便差不多到了吃便当的时间。他们带的通常是母亲以利落手法快速做出来的美味爱心便当。在之前特别收藏的糖果盒里装满撒上黑芝麻的饭团，而另外一个多层餐盒中则放入鱼板、竹笋等蒸煮料理，另外还有水煮蛋。木盒的沉香味真是令人陶醉。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千年繁华》三部曲当中的《京都的街巷人生》，作者是寿月章子，作图是泽田仲龙。正如文字所描绘的那样，插图中高大宏伟的建筑前，一位穿着围裙的妇人正弯着腰对一个小孩讲话，虽没有画出神色，想必也是沉浸在自己与孩子的对话当中，毫不在意那恢宏的建筑。这使我联想到曾经游览故宫时的经历，在故宫内游人大多都会是眉头紧锁，至于露出一副自然舒畅神态的人几乎没有，即使是常驻的工作人员也是面无表情。更令我在意的是头顶常有燕子飞舞，它们在各个大殿间飞翔，在屋檐下探头，叫声虽被掩盖，但神色是一定悠哉，让人羡慕。书中寿月章子所描绘的京都生活，也许就如那些燕子般，虽在厚重中却享受着自然不拘。不同的是，寿月章子知道自己沐浴在千年繁华之中，这就是京都。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我家的精神生活。寿月章子说，他非常喜欢信步闲逛，喜欢在京都街道漫步的感觉。京都有许多很窄很窄的小巷，这些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产生思古之情，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走在大街上，总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映入眼帘，骑在屋顶上的驱魔钟馗，华美的挂帘，分隔两家的矮树丛或花卉，不管走到东西南北哪一条路，都能发现许多极致美好的地方，到处都有一种 非官繁华或热闹。

0: 却是安定而扎实的存在感。京都的引人入胜之处不单是这些豪华的建筑，普通人家之间不起眼的过道也别有一番风情。一生中会与怎样的人相遇，永远无法预测。寿月章子在《千年繁华》三部曲当中的《京都街巷人生》最后一个篇章，他提到了一位广田先生。这位广田先生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
1: 当时最早莅临会场的人就是广田先生，名片上的头衔是山科地区某制麻工厂的老板，是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或许因为较年长且阅历丰富，广田先生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感觉。开场前我与广田先生聊了很多，觉得十分的高兴，不久轮到我上台演讲。尽管心里明白台下的会员们对我所准备的内容不会太感兴趣，广田先生还是笑着告诉我，没关系，大家都还听得下去。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话题，把跟着研究学会去九州岛宫崎时所买下的劣质佐土猿人偶带到会场献丑。果然有会员当下提起京都市面上所卖的佐土猿人偶都是些仿冒品，粗制滥造也就算了，有的甚至丑陋到不堪入目。于是我便顺水推舟发起了几个关于人偶的脸型、身形以及怎样才算优秀作品的讨论话题，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前辈们。交流的时间结束后，还有令人兴奋的抽奖活动，由各位收藏家提供自己的藏品作为奖励。我虽然没有提供东西，却有幸地抽到了一个兔子形状的存钱筒。兔子耳朵的内侧是淡淡的红色，背后有存放零钱的孔。普通存钱筒存满后总是会难逃被打破的命运，但是这个兔子存钱筒却精美的让人绝对舍不得这样对待它。
0: 最美丽的京都，同时也是最脆弱、最不易留存住的京都，如同我们的青春幸福日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寿月章子的这本书并没有费太大的功夫跟你夸耀细数二条城、平安神宫、清水寺、金阁寺、蓝山天龙寺等等五星级的京都地标景点，这些已被列为国家文化财产甚至是世界人类共同遗产的食物，反倒是介绍的京都最坚强有党、最不失落的部分。即便这座古都哪天不再繁华如梦，甚至凋败不闻人烟，他们大概仍然会得到应有的照料，留存下来。就像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神殿依然伫立于荒凉的沙漠中一般。寿月章子说来说去的是那些让京都仍活着的东西，也正是京都最容易变动失去的东西。那些街巷、那些店家、那些零零琅琅的扫帚、榻榻米、布料、拖鞋、果子云云，以及最重要制造他们、使用他们那些1200年来认真起劲生活的人们。我们时时意识到他们的损耗和死亡，我们这一刻仍然紧握它、保护它、摸索它，于是才觉得自己何等幸运，何等让人寂寞的深彻幸福。也许正因为这样，京都才成为了无尽生之繁华的

我也慢慢年华老去，回忆往日的一切，仍旧能像翻阅古色古香的成篇汇卷一般，令人回味无穷。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村 B A 里的诸暨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

0: 现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业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2: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6: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今天是七月三十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温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副热带高压牢牢锁住咱们诸暨，本轮高温正式进入

0: 到白热化阶段。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一直到8月3号，我市都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8到39度，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度上下。换句话说，就是从早热到晚，晨间夜间那点微弱的清凉已经彻底告别，温热感会贯穿一整天。所以今天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第一点，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到下午3、4点这段最热的时间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家中和单位常备一些清凉油或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老人孩子和体质较弱的朋友更要多加留心了。第二点，暑期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尤其是防溺水，请大家一定不要去河道、水库、野外池塘等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戏水游泳，筑牢安全防线。第三点，盛夏午后能量条件好，局地容易出现热雷雨。虽然今天大范围降水概率不大，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阵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提醒，高温愈演愈烈，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是刘纯，祝您一天平安舒心，咱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我们经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我们享受生活一切美好事物最根本的载体，也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基础。
7: 挺快乐的，但是不健康。
8: 身体上算是健康的，但是在心情或者说精神方面的话，可能在工作压力上以及生活上压力都比较大。
9: 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平安是最大的幸福。建设健康诸暨，共享健康生活。关注健康，养生养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诸暨，我是小马。三伏天热啊，那如果说现在这大中午的，如果说出去晒一会儿，那人肯定会受不了。所以呢，利用中午的时间呢，如果说能够小憩一会儿啊，这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养生的方法。那今天的养生早知道，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午睡的那些事儿。
10: 想要乐观，性格要开朗，饮食要清淡，起居要有常，养生早知道。
9: 说这大热天的啊，说这空调、WiFi、西瓜、小龙虾啊，但是你说除了这些呢，还得有午睡啊。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嘛，这夏天夜短昼长，中午这抽空睡一会儿，这才不至于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午睡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呢，每天午休半小时。午休呢对一天的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下午的工作。午睡一会儿，工作起来精力会好一些。现在已经有比较多的朋友能够坚持午睡，这是一个好习惯。那当然了，这个是钟南山院士的健康访谈录当中自己的一个叙述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你看即使工作再忙，钟南山院士依然坚持是每天晚上11点30分睡觉，早上7点起床，中午再休息半个小时。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呢，就像钟院士所说啊，午觉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具体来说呢，午间小睡一会儿，身体可以白捡三大好处。首先就是保护大脑，缓解疲劳，恢复体力精力。适当午睡呢，不但能够恢复体力，缓解疲劳，而且能让中枢神经系统休息片刻，从而舒缓大脑的紧绷感，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对于保护大脑的健康，提高应变和记忆力都有好处。 另外研究发现呢，即便是只是午睡一小会儿，也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精力充沛，大脑反应变得灵敏，学习工作效率呢都能够得到提高。再有就是降低心脑血

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多项研究显示，适当的午睡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一项发表在《心脏》杂志的研究有发现啊，就与根本不午睡的人相比，偶尔午睡的人发生中风、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48%，几乎是减少了一半。另外一项啊，发表在《内科学文献》的研究发现呢，每周午睡3次以上啊，这每次睡30分钟，死于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了将近40%。另外还有研究呢，坚持午睡对预防冠心病和心肌梗塞是有积极作用的。再有就是适当午睡还具有修复身体免疫功能、赶走抑郁情绪、降低血压、提高警觉性、促进泪液分泌、养眼护眼一系列的好处，那可以说是好处多多啊。再有呢，就是大热天的，你说避暑气、解疲劳、养心气，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中医一直推崇睡好子午觉。那什么叫子午觉呢？就是人要在每天的子时午时按时入睡，而且遵循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的主要原则。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呢，午时呢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暑热也盛。那这个时候呢，稍作休息，不但能够避暑气，还能够解疲劳。那再有呢，就是这一时段呢，也正对应着人体12经脉，首少阴心经啊，心经的气血流注最为旺盛。那这个时候小气啊，也是有助于心气的养护。总之呢，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对午睡是比较推崇的啊。但是午睡好，我们又要这个来一个但是了，也。但是呢，不是说人人都适合的。有三类人千万别午睡，否则是越睡越伤的。第一呢，就是长期失眠的人。长期受失眠困扰的人呢，千万不要午睡，否则不但会加重晚间失眠的情况，而且长期失眠所致的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一系列身体不适，变丑变傻啊，这是伤精回卵，免疫力下降，诱发阿尔茨海默症、癌症还有猝死。再有呢，就是接下来要说的两类人群最好也不要午睡，就是午睡之后啊，就比如说我午睡完了啊，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或者说夜间睡眠质量变差的人群呢，这个咱们就尽量别午睡了。还有呢，就是每晚睡足7-8个小时，但是白天还是又困又累的人，因为就是睡太多本身呢，它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不是说我睡不着，这叫睡眠障碍，就是睡得太多，这也算是这个睡眠障碍的一种啊。那这类朋友呢，午睡也只会加重症状。还有呢，就是低血压患者，美国心脏病学会研究表明呢，相比不午睡的人呢，午睡的人更容易出现明显的血压降低。总体来说呢，午睡可引起平均5毫米汞柱的血压降幅。那大家千万别小瞧这5毫米汞柱啊，它与一些已知的降压干预措施的预期效果相当，比如说减盐、降低酒精摄入能使血压降低3到5毫米汞柱。再有呢，就是午睡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啊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低血压患者来说这不一定是个好事啊。还有呢，特别是就是高温会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变小，水分、电解质这消耗加快，就进而让血压变得更低。那如果是低血压患者在室温高的环境午睡，容易引起血压更低、呼吸困难的不良后果。再有要说的就是年纪大而且肥胖的人群。那上了年纪的人呢，大多患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啊，而肥胖者呢又相对嗜睡，那午睡的时候人体的心率、血压会波动，那对他们来说呢，就是发生脑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只会相应的增高。再有关于午睡还有一些讲究啊，两大禁忌。第一，午睡这不能睡太久，午睡睡太久呢会引起一系列的不适。首先就是越睡越累，人的睡眠呢可以简单分为浅睡眠跟深睡眠两个阶段。一般来说，人在入睡半个小时之后他进入深睡眠阶段，那这个时候正处于中枢神经抑制阶段，流经脑组织的血液相对减少，同时肌肉是处于放松的状态，体内的代谢过程呢也相对减少。那如果这个时候醒过来，大脑皮质的抑制没有解除，就容易出现就觉得哎，我怎么睡这么长时间还困呢，就头晕眼花，越睡越累啊，身体不适的症状，就是因为睡的时间久了。
再有一个呢，就是影响晚间睡眠，加重失眠。如果说午睡时间你睡半个小时以上，那可能会存在扰

0: 管人体生物钟影响晚间睡眠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本身就有失眠问题，还会加重失眠的状况。再有就是诱发疾病，白天睡太久呢，会影响机体代谢，可能引起糖代谢异常的问题，诱发糖尿病。那建议午睡时间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哎，这个是最好的。再有就是姿势的问题啊，就是趴着睡，可能就是因为上班嘛，就是条件有限啊，很多朋友的午睡就是一个姿势，直接趴在办公桌上就眯一会儿，是吧？但是呢，趴着睡的时候呢，身体会经历一些磨难。首先就是眼球被压迫，这不但不利于眼部健康，而且醒后容易出现头昏眼花、脑胀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再有趴着呢，胸部容易被挤压，影响到血液循环，双臂双手发麻刺痛。还有就是脊椎会弯成 C 型啊，这是腰椎、胸椎、颈椎都是不正常的生理曲度啊，这睡醒难免就是腰酸脖子疼的，那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啊。最理想的午睡姿势啊，那当然就是平躺或者侧卧了。那可以的话呢，最好是买张折叠躺椅啊，躺着睡。那条件不允许，就买个 U 型枕，在脖子上再靠在椅背上，这是眯一小会儿，这也是好的啊。那今天的养生早知道，关于午睡这些事儿，说这么多。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看到我们这个肠道说明书还是立体版本的啊，我们的使用禁忌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猜猜看究竟会有哪一些门道呢？刘帅，
3: 这个很显然就是我们年轻人热爱的这个炸鸡啊、烟啊、酒啊，那小瓶应该是口香糖，
4: 小瓶
5: 药
3: 、那吊着那个我认识，那是五花，
4: 那应该是
3: 腊肉
4: 吧，一些烟熏的肉啊等等的，
3: 对，
4: 就是这种可能就不太健康了。
2: 喜斌，你平时会吃腊肉吗？
4: 我特别喜欢吃腊肉，就觉得特别带劲儿。
5: 腊肉不能吃，因为我觉得腊肉时间储存的也太长点了。但是呢，药我是经常吃的，因为便秘不吃药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药各种药我还是经常吃的。
6: 我觉得应该是甜品吧，那个上面，然后还有油炸的类的东西，烟酒这都不太健康。
2: 对，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7: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2: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7: 我爱吃，
2: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7: 是的。
2: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的？
7: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2: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4: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儿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3: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5: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就是这种
2: 好吃才是硬道理。
3: 对，
5: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6: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戒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
2: 李主任没办法。
7: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2: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7: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0: 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3: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4: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0: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宁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行政
3: 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

0: 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司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

0: 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 所以九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3: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

0: 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 本次指标为

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纪阳晨语时间。今天的纪阳晨语呢，还是要为您讲述的是岭北故事。岭北散记，张颖晓。五一期间，应朋友 M 君之邀去岭北观光采风。我去过岭北，但对岭北不是很熟悉，岭北与我的生活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对我来说，它似乎充满着一种大山本有的诱惑和神秘感，因而一说到它，面前仿佛就会出现一片隐隐青山，藏身卧大，

泊于天地之间，于是内心便涌起无限的渴望和憧憬。这当然不只是陌生产生距离，距离产生美的事情。我的故乡在平原，浦阳江从老家旁边缓缓流过，四周多的是水流和平旷的土地，连稍高一些的土丘也很少。你生活在其间，虽然四望空阔，但常常会一览无余之下觉得平淡无奇，缺少刺激，没有奇迹，难见高峻与深奥等等。一些年来又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人事空总，每每连故乡都有些茫然了。至于今日回到故乡，有时走在浦阳江边景观堤上，世事沧桑，物是人非，白云苍狗间，临风感怀，偶或偷闲学少年，随便采撷一两枚蒲公英的绒球往空中一吹，看着那些带着伞的种子在空悠悠的天空中自在地飘飞，也似乎在回眸童年，觉得神采极了。而远处起伏连绵的群山总是那么浩瀚，给人无限的遐想和联想。我也欣赏过许多名山，我赞叹山的巍峨与壮观，还有那昂首问天，荡气回肠，古往今来不为谁人去俯仰的气概。山总是以它的高度在攀月摘星，摩云撩雨，飞泉转溪。岭北多山，岭北也应该多的是山具有的想象与联想。我崇尚自然，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见之见人往往就难说得清楚，对说不清楚的东西当然也不必常常去煞有介事，但对于山水之乐，我以为还总是值得倾心的。水的乐趣在我自然已经不必多说，而面对山的情愫却总是有增无几。或许岭北的山大凡也不过泛泛之间，我对岭北一直保持兴趣的原因之一，可能与老朋友 M 君有着很大的关系。 M 君与我共事多年，他是从岭北走出来的人才，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聪明与才智，他的慷慨与质朴等等，似乎都带有岭北的气味与影子。与 M 君相处，似乎每每让我去琢磨岭北，试图去理解和参悟岭北，尤其是最近读了 M 君的《岭北的山岭》一文，那其中含蕴着的美丽、大气与神奇，总是令人推崇不止，难以忘怀。生活平淡，能与高朋为邻，徜徉在这样的文字中，实在也是一种快乐。世界很大，生也不易，但人生应当自由坦荡处。我以为天地生人并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去苟活着，功名富贵也只是人生的一种附庸，而不是生命本身。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却总是将它倒反了。我们的左右，我们的前后，多的总是那些为活着而活着的人，为了活着将自己在干的事情有意无意地搞得尘土飞扬，为的是让自己和人家都钻进这样的尘埃之中，朝前吸涕以自充实，加上那些老婆孩子临长里短，没完没了，玩得自己跟鸡犬牛马差不多，而唯独不见一个人的自我。而有些人生活之中一切几乎都已经不差了，但还是心有所未足，常常叨念着功名富贵这几个字，眼里充满着血色，嘴巴总是蠕动着什么言辞，向着权势靠过去，向着金钱靠过去，神色凝重
膝盖。

0: 晃动，整天活在可怜巴巴的情状之中，天可怜见的，这又何必呢？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经常掉进这样的窟窿之中去，因此在感慨这样的人生当中，也每每在感慨自己。前些时候读了朋友写的一篇题为《听茶》的文章，颇有感触。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读尽寒江看晚霞，水光云影到天涯，世间多少雄豪士，不若诗文烟酒茶。我不习惯于写那些时髦带荡文字的人。这次去岭北本是观光，采风或许远谈不上，我也不以之为念。我爱大自然，爱大自然的壮阔自在与从容不迫，我要借此更好地走进岭北，去接触岭北，感受和感悟岭北，在那里耸耸身，更好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感谢 M 君给了我机会，让我了却了这个夙愿。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夕阳晨语陪伴您度过早间美好的时光，接下来心灵感悟，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一个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习惯性的反驳。
2: 作家李小墨曾说，始终要在言语上胜过他人，是我见过情商最低的行为。愚胜人或许会有一时的胜利，却永远赢不来长久的尊敬。生活中我们谁都免不了被反驳被批评，但愚蠢的人会习惯性的针锋相对，不迎不休，而有智慧的人面对不同的意见时，先消化再内省。人生在世，能够克制自己的反驳欲便是最大的自律。不知你是否见过这样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针对你，反驳你。无论观点是否正确，只要言语胜过别人，他就会洋洋得意并引以为傲。可事实上，处处反驳，事事争辩，只会自断后路，将自己推向不利的深渊。在明朝，有一个叫王溥的进士，因为反驳欲过盛，时常与朱元璋发生争辩，几次都因触犯龙颜被贬官回家，但朱元璋惜才，不久后便将他召回京任监察御史。本以为王溥的性情能有所收敛，没想到的是担任监察御史没多久，他又在朝堂上公然反驳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便将他送往了刑场，想要挫其锐气。不想王溥不以为然，反而义正言辞道，陛下升我为御史，现又将我摧残侮辱到这个地步，我今日只求速死。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见他死性难改，命令赶快行刑，而王溥就这样断送了性命。有人说，辩论是毁掉幸福生活的一大杀手，与亲近之人辩论会使之冷漠疏远，与旁人辩论又会徒增怒气愤恨。正如富兰克林说，如果你辩论反驳，或许你会得到胜利，可那胜利是短暂空虚的，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给你的好感。过多的争辩并不会让人高看你，反而会使你陷入生活的陷阱。学会收敛，懂得克制，才是与世长存的最佳法则。鲁迅先生说， 沉默是最好的反抗。

比起滔滔不绝，一言不发更有力量，比起锱铢必较，进而退之更有姿态。汉武帝时期，公孙弘能从一介布衣到当朝宰相，与他的处事态度有着莫大关系。公孙弘见多识广，每次议事他都会把事情详细陈述一遍，让皇帝自己抉择，却常常遭到同僚的反对和驳斥，但公孙弘从来不去争辩。又因为他在生活上极其节俭，时任主角都尉的吉安看不惯他，说他哗众取宠必有奸诈，他亦不解释。后来汉武帝问他，你所陈述的事情是对的，可当大臣们劫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呢？公孙弘淡定回道，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面对他人的冒犯，公孙弘从不去计较，而是选择了沉默与包容，最终封侯拜相。康德曾说，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的去理解。位置不同不必争辩，层次不同无需较劲。君子和而不同，仁者向外兼容。这世间总有人会不满你，反对你，若是一一反驳，难免让自己满身戾气，惹人生厌。遇事不辩，不是理亏退却，恰恰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保全了自己。真正有胸怀的人，不会站在某个角度争论说服他人，而是保持沉默的态度，退而远之。有人说，为人处事，反驳是本能，反省是本事。面对不善的言论，习惯性的辩驳、解释，往往只会彰显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懂得延迟一缓，向内审查，才能化平庸为不凡。沈以沫早在浙江任教期间，他的书法就已扬名于外。一次他在朋友家即兴做了一首五言诗，不料第二日陈独秀看了却点评道，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于是陈独秀准备去见沈以沫，人未到声已至。我叫陈仲甫，在刘三家看到您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奇，俗在骨。沈以沫还没看清来人，就听到这样一句当头棒喝，心想如此直言批评着实刺耳。他正准备反驳回对时，又转念一想，忙招呼客人坐下。陈独秀见沈以沫很虚心，就和他谈起了书法，这让沈以沫大受启发，于是苦练书法，成为一代宗师。后来沈以沫感叹，如果没有仲甫兄的批评，我达不到今天的水平，也不会有如此高的成就，我得感谢他。看过一句话，丁人之短则天下无人可教，看人之长则世人皆可为无师。面对批评质疑，愚笨的人会下意识反驳，将自己困于成长的边缘，而聪明的人会第一时间反省自己的问题，从自身找答案。正所谓弱者自困，强者自查。当一个人拥有了自我批评的勇气，也就拥有了快速成长的底气。有一位教授曾说，我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事，就是无法在任何事上达成一致，但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成长，使得无法达成一致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无谓的反驳并不能提升我们的能力，不去辩解才能腾出足够时间去精进自己。沈从文不仅是现代著名的作家，还是历史文物研究家，但早年的他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遭到了很多的批评。有人嘲讽他是一个没

有思想的作家，有人驳斥他的作品里只有浅薄的低级趣味，但沈从文没有据理抗争，对批评也置若罔闻。后来他开始历史文物研究，又有人评价他整天玩花花草草，不务正业，而他丝毫不在意，也不解释，只专注文物研究。他每日晚上12点才睡，早上5点就起来研究文物，无法用手写时就坚持口述，让朋友帮他写。最终历时15年，他著述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道德经有言，辩者不善，善者不辩。面对他人的驳斥，多说无益，不进耳，不入心，便不能伤你分毫。真正聪明的人，不在别人的嘴里沦陷，只在自己的心中修行，专注于自己的行动，深耕自己的能力。当你到达山顶，就会发现外界的声音不过过眼烟云。看过一个哲理故事，有人问大师，快乐有什么秘诀吗？大师答，勿与愚者争。问的人说，我完全不认同你的观点。大师答，是的，你说的对。习惯性辩驳是一种本能，但能收敛克制却是一种能力。愚蠢的人喜争好辩，自断后路，仁慈的人敬而不争，容纳万物，和善的人反求诸己，察而自省，智慧的人一笑而过，自我精进。老子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往后余生，不争不辩，清醒从容，沉稳自在。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温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副热带高压牢牢锁住咱们诸暨，本轮高温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一直到8月3号，我市都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8到39度，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度上下。换句话说，就是从早热到晚，晨间夜间那点微弱的清凉已经彻底告别，闷热感会贯穿一整天。所以今天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第一点，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到下午3、4点这段最热的时间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家中和单位常备一些清凉油或像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老人孩子和体质较弱的朋友更要多加留心了。第二点，暑期安全这根弦千万不能松，尤其是防溺水，请大家一定不要去河道、水库、野外池塘等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戏水游泳，筑牢安全防线。第三点，盛夏午后能量条件好，局地容易出现热雷雨，虽然今天大范围降水概率不大，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最好带上一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阵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提醒，高温愈演愈烈，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是溜纯，祝您一天平安舒心，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2: 爷爷，我帮您过卡。
3: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6: 嫂，风呢？多穿点啊。
5: 哎，您也注意保暖。
3: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7: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8: 不同
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今天是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导播石欢。各位早上好，这一点位你们可以锁定一下啊，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而且融媒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最近这个让人很焦灼的体感温度卡，以及你们的早餐卡，不要忘了，记得第一时间来晒一晒。今天早上搭配的营养早餐，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也可以，可以来打一打路况卡啊。路上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也可以第一时间在融媒直播间做一个曝光。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我们要感谢驯马汽车服务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先来关注省内高速。浙江省内高速公路上看了一下其他的路况，通行的情况还是可以的，但是有几条高速目前是有拥堵。新嘉湖高速北往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86公里，稍微有些拥堵。永金高速东向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01公里。

0: 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2: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正题，先我们来欢迎一下进入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融媒直播间其实每天都会有不少朋友进入啊，但是只不过那个有一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互动，还是要说一下融媒直播间里面是直接可以聊天发消息的，随时进行互动，图片、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看到了，我不说你们都能够报出他的名字，呐喊大哥。他是凌晨的1:50过来打卡的，一直在那打卡。然后 DTH 姐妹6:00过来的，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赵文富也来了啊打卡啊报道，然后耳朵软也收到你的消息了，7:00就来了。韩佳玲说：“静姐姐早上好，晨风轻拂，愿你的每一天如花般绽放。今天早上准备的是白粥小菜，看到了，还有那个是，哦。”白粥与榨菜炒鸡蛋，静静等候准备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小狮子也来打卡签到了，小狮子还在问啊，他说要问一下那个主播那个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油价的话那个7月31日，也就明天24点，油价大幅的上调，基本是板上钉钉的，这个涨幅力度比较偏大，所以有需求的车主需要赶紧啊抓紧时间再调价，以前按需去加个油。如果说你那油箱差不多也要见底儿了，那你可以去加一加啊。等一下那个我们节目中也会把详细的一些情况，我们平时怎么样可以省油加油避坑的一些技巧都会讲一讲。哎，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交流一下省钱的一些用车攻略。You must be the dream I've been dreaming of。那欢迎向我们生若班长，欢迎丽姐，欢迎新乐，欢迎无忧无虑，小云山2576多多爱奶茶的白菲菲，小可欢迎小丁，你们进来我都看到了啊，可以在里面多多互动。今天我们先来说天气，每天在这个点位都会讲一讲天气。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有一种说了吧，也是让人觉得很郁闷，不说吧那就更郁闷。因为正值大暑撞上一个中伏啊，咱们江南这一带真的是常年饱受湿热的一个煎熬。往年呢总觉得北方的夏天在我们南方人看来觉得他们那儿是清爽凉快，就有不少朋友还盘算，哎，今年的话我们前往北方去避暑纳凉。但今年这个天气彻底颠倒了，眼下呢全国上演一个南北同征的一个现象，东北有很多地方闷热的体感反而是远远超过了华南，大江南北全部都被蒸笼给裹住了。今天我们就结合全国闷蒸的一个天气走势，聊一聊咱们浙江本地酷暑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教大家如何分辨中暑的症状，做好防暑，顺带我们讲一讲背后的一些气候大背景。大暑的节气一到，湿热交织就达到了整年的一个顶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这两股暖气团叠加发力，一整片庞大暖高压横贯我国的中东部，从东北华北一带蔓延到了江南华南，无论是南方还北方通通的开启了不间断的蒸桑拿的一个模式，真的是又热又闷，喘不上气儿，体感煎熬程度不分上下。往年那个盛夏我们都知道，国内的话那像广州那一带的闷热是出了名的，但是呢前两天午后像沈阳、长春、哈尔滨他们那边的体感温度也全部超过了广州，哈尔滨体感都快要摸到36度了，有很多专程前往东北去避暑的游客直呼上当，反倒差点热中暑了。华中还有那个华北的那个北京，华北的石家庄体感温度也逼近了36度，天津呢更是飙到了39摄氏度，干热混着一个潮气，待哪儿都不舒服。我们翻看一下全国的一个闷蒸地图，就可以直观感受这份酷热了。前一天像吉林、辽宁、京津、山东江浙、重庆、

湖南、广西、海南大片的区域体感温度冲破了45度，等同于全天候待在一个密闭的桑拿房里面。黑龙江南部、河北东部、四川东部、福建东部等等一些地方体感超过了40度，浑身黏腻，汗流不停。山东南部、豫东、皖赣一带闷热稍微轻一些，但依旧摆脱不了那个蒸煮感。往后的3天呢，我看了一下云图，显示闷热的格局还会持续的有一些微调。今天的话呢，重庆、广西闷热稍微有一些回落，四川彻底退出了大范围闷蒸的一个区域，最热的核心地带转移到哪儿了？到了吉林西部、辽宁北部、山东大部、山东北部、苏南、浙北。湘中北部大片区的体感依旧是高于45度的，还有像安徽、江西、湖北的温度稳步抬升，湿度越来越大，闷热感层层的递进。等到明天的话呢，湖北、江西的酷热持续的加剧，还有像苏南、浙北的湿热来得更为浓重。江苏大部分区，这个全国范围内呢，只有哪儿呢？像西北大部、云南、贵州，还有广东，少数的区域还算清爽，空气干燥，或者说他们的温度稍微偏低一些，基本不受大范围闷蒸天气的影响，也算是盛夏当中难得的一个清凉的角落。那我们身处江浙南方，我们其实最清楚桑拿天有多难熬了，气温高，空气湿度其实也是蛮大的，几乎没什么风，身上的那个汗液也没法蒸发散去，热量全部都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哪怕你坐着不动都浑身燥热，这也是中暑高发的一个根本原因。要知道这个中暑呢，其实它并不是突然发作的，它是我们身体一点一点积攒一个热损伤，从轻症慢慢的演变成为急症，然后一旦拖到了重度的一个中暑，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几个阶段的症状，学会及时的处置。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先兆中暑。先兆中暑一般情况就你只是一个头晕头疼、口干口渴、浑身发软、不停的出汗、体温略微的升高。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需要立即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在那儿歇着，少量多次的喝加了盐的凉饮，额头、太阳穴可以擦一点清凉的解暑药膏，这样很快就可以缓解。第二个阶段呢，就轻症中暑，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它会全面的加重，体温明显的上升，摸起来皮肤就是发烫的，心跳变快，血压下降。这个时候呢，要解开外衣散热，往身上淋一淋凉水，借助风扇吹吹风，加速降温，持续的补充电解质、盐水，千万不能硬扛。然后到第三个阶段，那就很严重了，重症中暑。这个时候就会热痉挛、热衰竭、还有那个致死率最高的一个热射病就会发生了。一般患者初期的时候大量的出汗，后续呢皮肤干涩也不出汗，体温飙升，伴随昏迷、意识的一个丧失。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千万不要自行的挪动，患者需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结合我们浙江来看的话，像昨天省内温度南北差异格外的鲜明啊，像浙南的峡关、平阳格外舒心。昨天他们午后最高温度仅仅只有29.6度，这个在酷暑天格外难得。但是呢，昨天浙中北完全是另一番光景。昨天那个冲到全省第一的是哪儿？温度最高的是余姚38.1度，嘉善、慈溪37.9度紧随其后，然后呢，镇海、上虞也是有37.6度。余姚他们昨天的温度甚至还挤到了全国的榜单前列，酷热程度真的是可想而知。那么接下来整整7天，跟各位讲一讲副热带高压会牢牢的掌控咱们浙江上空，清热高温会成为一个主旋律。本周像南京、杭州、金华的高温将天天见，7月30号到8月1号，可能还会遭遇40度的三连击，而且会迎来今年首波40度的高温。所以呢，我想跟我们家长朋友说说，如果说你们要带着你们家孩子出行的话呢，其实最好可以避开这个3伏天。因为接下来刚说了温度有可能要冲到40度了，真的太热了。虽然说午后呢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会冒一些零星的一些雷阵雨，但是雨量很小，范围也比较碎，它根本压不住暑气啊。全省大部最高温度稳定在35到38度，局部地区还会冲破39度的一个大关。具体逐日天气我们也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话呢，浙西、浙南是多云，午后到夜里局部会下起阵雨或雷雨，其余的区域晴到多云，仅仅有分散的小范围雷阵雨。早间9度，明天的话呢，浙

中南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雨，浙北依旧晴热，午后偶尔会有短时的雷阵雨。但凡出现雷雨的区域都要注意，它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暴雨，8到10级的阵风，所以出门还需要留意突发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也是发布了全省的高温报告啊，提醒各行各业广大市民务必要扎实的做好一个防暑降温工作。欢迎进入美女直播间的各位，你们的消息我都看到了。灰太狼还说，静姐，这个天太热了。不过比起巴铁、印度，我们这点热浪也不算啥了。这点热浪确实跟他们比的话，我们确实小 case 啊，但是已经受不了了。他说这个天气怎么看，银行卡的余额都凉快不起来呀。然后那个范范也来了，范范说，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现在有一个交通路况，五桥线李村往盛兆五花园方向不停的出汗，体温什么什么什么，你是用语音发的吗？我都没看明白你发的什么什么，你有好多文字错误啊。但我就说一下大致的一个情况，他后面说的是有加长的货车停在道路两边，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是五桥县李村往盛兆五花园方向有加长的货车停在道路两边，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你们用语音发语音转换的时候老会转错。那老板说，静姐，这天一热我的心跳频率有点高，有没有啥好的办法？心静自然凉，古人一直这么用的，对不对？佳老师来了，静姐姐早上好。飘飘还说啥，哎，信息啊，五桥县李村啊，重新发来，五桥县李村往盛兆五花园方向路两侧大货车停着，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那个白飞飞小朋友他们静姐，那个是不是接下来又有台风？台风的话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说一下那个台风白海豚它最新的一个动向。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刚刚前两天7月27号那天下午生成的，然后呢昨天凌晨它已经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了。白海豚呢，其实它发展的一个速度真的是很快，爆发式的一个增强，24小时就热带风暴级飙到了超强台风级。它的中心位置，昨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关注了一下，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380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17级，每秒5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25百帕，七级风圈的半径是280到350公里，十级风圈的半径是100公里，12级风圈的半径是50公里。那么接下来呢，白海豚它是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一个速度在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没那么大，但是会有所加强。当然我们了解到最新的一个信息，白海豚未来5天对于我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个白海豚它是不是会登陆我们国家呢？其实气象分析师也说了，重点关键是要看8月6号到8月8号之间台风北侧它那个高压是不是会裂开一个缝隙。那如果说台风从高压的缝隙转走北上，那么将会趋向于日本和韩国。那如果说北侧的高压接牢的话，那这个台风就会直奔浙江。未来7天形势的预报也会不断的调整变化。那么我们可以接线一下多种路径，就是第一是有可能直奔日本，有可能绕开日本去朝鲜半岛，然后呢登上我国东北，或者说在我国东部近海北上穿山东半岛，再上华北，也有可能就或者是维持之后直奔咱们浙江一带。但目前我们没法定论啊，下周才会逐渐的明朗，到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不然再说，他说静姐，今年极端热浪一波接一波，到处都热啊，全球都热，背后什么原因啊？其实那个眼下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因为正在持续的加强嘛，所以大概率它会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你说那个海洋它释放巨量热量，然后再叠加全球变暖的一个大环境，所以我们今年2026年极有可能是今生史上最热的一个年份。然后明年，哎呀，真是说到一个明年，心里面都是有点是什么感觉都说不出。明年2027年甚至会刷新全球气温的记录，明年会更热。到时候呢，全球平均温度距离巴黎协定划定的1.5度升温预警线仅仅只有一步之遥。本轮强厄尔诺它是6月的时候正式生成的，气象机构呢当时预判年底80%概率发展成为超强厄尔尼诺，它那个影响至少延续到2027年明年的4月份。往后呢，全球的范围内，比如说像高温热浪、干旱、暴雨、洪涝、森林野火就会变得更为频繁了，极端。

天气会成为一个常态，天气变暖呢，也会让今后的厄尔尼诺它出现的一个频次更高，强度更大，剩下的闷热酷暑只会一年比一年难熬。总而言之呢，未来一个礼拜啊，我们浙江的晴热酷暑不会停歇，午后强对流天气又会来的猝不及防，所以建议大家非必要咱们不要选择正午的时段外出，日常呢多补充一些水分和电解质，衣服呢优先选择像比你可以穿那种棉类麻类这一些轻薄透气的面料，家里边需要常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等一些解暑的用品，老人小孩、户外务工人员需要格外多加留意身体的一个状态，那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等一些中暑的症状，及时停下来休息，症状加重务必要尽快就医。如美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聊一下你的病避暑小妙招，互相参考一下，安稳地度过这一段三伏酷暑天。虽然说双金线流量大，虽然说文辉避暑去，文辉昨天他昨天晚上在讲球讲那个这别，他直接把嗓子给喊哑了。昨天那个三分球是一波接一波，你们都看了吗？二十四扣点来了，打卡上班，他一年更比一年热了。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做好避暑防暑的一些方式啊。刚刚我们说了一下，眼下全省大范围闷蒸酷暑，未来一个礼拜晴热少雨，湿度居高不下，大伙儿出门尽量防暑防中暑啊！而且还有一桩野外夏天野外高危隐患，必须要着重的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南方的小伙伴。就现在桑拿天，其实以前的桑拿天我记得蛮干的，现在桑拿天其实是又热又闷又潮。就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森林、河边、草丛里边的一些毒蛇的活跃度直接拉满？最近听到了很多不少关于蛇的一些新闻，到处纳凉觅食、人蛇碰面的频率大幅的上涨。我们有不少朋友喜欢去河边钓个鱼、郊外散个步，一不小心就会偶遇毒蛇，所以一定要做好一个防范。今天我就说一个发生在咱们诸暨的一个事儿啊，就在咱们诸暨，刚刚前不久有一位72岁的大爷，平时的时候呢，大爷他最喜欢去郊外河边垂钓。当时那个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燥热了，那天午后呢，这个我们诸暨的这位72岁大爷他是挑了一个相对比较偏僻清静的河段准备钓鱼，没想到无意间闯进了一条剧毒眼镜蛇的地盘，闯进了这么一个地盘。大爷常年在户外走动，他心里边琢磨，他说要是我转身逃跑，那反而容易被定主意了，我干脆我要主动制服这一条蛇。然后呢，他就掏出了随身带的挖土的铁铲，瞅准时机狠狠的一铲，拍下了准备发起进攻的眼镜蛇，把这个蛇打飞了出去。但是呢，大爷他依旧觉得不踏实，上前又补了一铲，直接把整条蛇的脑袋齐齐的给切了下来。看到地上一动不动的蛇身和蛇头，大爷笃定这个毒蛇已经彻底死掉了。大概呢过去了5分钟，他伸手打算随手捡拾地上的蛇头，万万没想到惊悚的一幕瞬间发生了。就早就已经和身体分离很久的那个蛇头猛地张开了嘴巴，锋利的毒牙狠狠地扎进了大爷左手的掌心，还紧紧地咬合不肯松开。这位大爷后来想起来，他说都心有余悸，当时一瞬间就跟触电一样钻心的疼。他说他大喊一声，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那个蛇头甩掉，被咬之后那个事态恶化的特别快啊，掌心伤口立马发黑，整条手臂迅速的肿胀，才短短20来分钟他就开始胸闷头晕，看东西模糊，然后连着反胃呕吐，全身难受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家人是赶紧把他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做紧急处理，但那个情况依旧非常的危急，所以就近的医院直接把他送往上级医院，送到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科抢救。入院的时候，医生看到这个情况都觉得十分的揪心。大爷那个左手从手掌一直肿到肩膀，整条胳膊紫得跟个熟透的那个茄子一样，咬伤的创面皮肤发黑坏死，还有患处的温度异常的偏高，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心跳每分钟高达120次上下，血压一路跌到了极低的一个水平。这个时候呢，各项抽血检查的指标已经全线的爆表，确诊这是眼镜蛇的毒液带来的三重中毒，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叠加心脏的毒素一同侵袭身体，眼睛呢耷拉着抬不起来，看不清东西，吞咽费劲儿，这个就典型那个神经中毒的症状。如果说救治再耽搁片刻，那性命就很难保住了。医院呢当即开启了绿色救援通道，急救的一个通道，把老人

0: 送往抢救室，第一时间是调配了抗蛇毒血清中和毒液，同步做好术前的各项准备。由专攻蛇伤救治的王永高主任医师亲自主刀开展了多项手术。这个手术比如说像左上肢的肌肉筋膜切开减压，上肢静脉取栓，还有创面负压引流手术。术中呢探查发现，他那个手掌咬伤周边大片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坏死了，手臂内部的压力是极高，再不切开减压，整条胳膊就会慢慢的溃烂，最后呢只能截肢保命了。医生打了一个很通俗的一个比方，这个蛇毒它侵蚀组织就好像是大火在木头里边蔓延，必须要把已经烧焦坏死的部分全部都清理干净，才可以保住完好的一个肢体。然后医护人员顺着伤口往手臂上方延长切口，彻底切除所有坏死的皮肉，反复的用双氧水碘伏生理盐水冲洗创面，安放负压引流装置，排出积液毒素。最后呢，经过多科室的一个联手的救治，这位大爷顺利熬过了最为凶险的重症阶段，现在已经转入普通病房休养了。但是，因为他这位我们诸暨的亲上医生为他量身定制了整套保治方案，一次一次，后来前前后后是，耗时整整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溃烂的伤口才完全的长好，万幸是保住了左手，没有留下截肢的一个遗憾。不光手术治疗费心，术后的护理团队也是全程贴心的照料啊，定下了三位一体的护理方法，这个肢体活动加心理疏导加中药外敷，方方面面帮老人进行了康复。如今呢，我们诸暨的这位大爷已经痊愈顺利出院了，还特地带着自己家的家属给救治自己的医护团队送上了锦旗，再三的道谢。我们认为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很好奇啊，都很好奇说是什么舌头都已经砍下五分钟了，没有大脑怎么还会主动咬人复仇啊。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原理，并不是这个毒蛇有灵性蓄意的报复，蛇呢它属于那个爬行动物，它那个神经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大量的低级反射神经分布在脊髓当中，不靠大脑它就可以完成一个咬合动作，就算它那个头部和身体彻底的断开，在数十分钟内只要舌头受到了触碰刺激，就会触发一个本能咬合反射，它那个毒腺依旧是可以正常的注射毒液的，咬合力丝毫不会减弱，危险性半点没有降低，这个就是我们下期野外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致命的陷阱。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啊，现在盛夏正是毒蛇活跃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清晨傍晚我们尽量少去一些偏僻的野外逗留，偶遇毒蛇的话千万不要上前驱赶击打，就也不要捕捉，慢慢的后退拉开个距离就可以了，然后离开，万不得已已经打死毒蛇，你千万不能徒手去触碰那个蛇身蛇头，用长棍铁锹把那个蛇体深埋处理，如果万一一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第一时间拍下毒蛇的样貌，方便医生辨认一个蛇种，摘掉手上的戒指手表，松开衣裤袖腿啊，然后千万不能奔走，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奔跑走动的话，剧烈活动会加速毒液的一个扩散，你安静平躺静养。有一些做法绝对不能碰，就是我们以前看到一些武打的一些剧里面说什么用嘴巴吸毒液，自行划开伤口放血，胡乱的敷草药偏方，这种都是错误的啊，然后尽快赶到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就诊。大家也可以用一个微信的一个小程序叫做赛伦100蛇伤防治，一键查询就近具备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现在我们天气真的，这个天气就要做好防暑补水，也要绷紧防蛇这根弦啊！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夏日郊外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1: 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1: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0: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1: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兰绣球等各。